相信我们爷几个不，要相信咱就立下文书，不相信另请高明。乡亲们，大家发表发表意见。同意，赞成，完全委托给你老人家了，您是庄主，您怎么走我们怎么跟着，同意同意。好，我谢谢乡亲们，我谢谢了，咱们可都在这儿呢啊，红嘴白牙说话算数，别一旦我们打败了，你们七嘴八舌怨声载道，那可就反为不美了，不会的，那不是人，我们同意了。好嘞。与此同时，关九公也跟他的家族宣布了这件事，大家异口同声愿意这么做。于是关九公转身也回来了，两个人做好了，提起笔的刷刷扁扁写了文书了。什么叫文书？用新词来说就是协议书，双方同意了，白纸画黑道，然后得签字画押，这玩意儿将来拿到衙门去他占理。你到今天国与国之间双方换约，你也得签字画押，光拿嘴白话那不行。书说简短，写完了一宣读，大家一致通过，关九公姚成画了押了，然后双方各执一份，交给专人保管起来，这玩意有用啊。文书签完了，接下来火药味更十足了。再看姚成，老头把脑袋一拨了，刷着辫子盘脖子上了，把外边大衫甩掉了，紧了紧带子，提了提靴子，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把桌椅推到旁边，往正中央一站，点手唤关九公，请过来，一战定输赢，请过来，今天我卖卖老。关九公别看长得挺胖，这老头啊有两下子，稳稳当当一笑，我说老兄何必着急呢，我也把外衣闪掉，他把凉带解开，外衣闪掉了，收拾收拾也是干净利落，刚想过来，他儿子关太关小西过来了，爹，你看您怎么这么大脾气，用得着您吗？您是主帅，您是当家人，有孩儿在此还用得着您伸手，您就旁边坐着喝着水看热闹，儿代表您不就得了。小西啊，但能容人且容人，因为你手太黑，我放心不下。爹，临出门您就低了味儿，他跟我说，老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儿啊，宁可肺腑早就记住了，要一再早我那个脾气，我早拉出家伙动手了。这个事儿您放心得了，儿不是小孩的，我听您的话就是。行行行行，老头又把长衫穿上了，退到队伍的旁边，有人把桌椅条摆开，关九公在这坐着，手捻虚髯看热闹。单说他儿子关太关小西，倒背着双手，不像比武，好像逛的自由市场，脸上乐呵呵的，看了看姚成，姚大叔，何苦呢？我不能跟您伸手，不能以小犯上。您手下不好些年轻的吗？您随便挑，您挑那年轻的武艺高强的人过来，我陪他走几趟，您看好不好？这姚成就一愣，他听说了关九公的儿子关太关小西可并非等闲之辈啊，听说这关太九岁那年就离开家了，到了山西太原府拜了一个什么和尚为师，那和尚手把手教给他数年的功夫，学的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水

0: 汉两路软硬功夫无一不精。别看他年轻，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不是个省油灯啊。这我就跟他伸手，也未必能占得了上风。但是他听关太关小西这一说，老头就迟愣一下，我是动手呢还是不动手？正在这时候，他仨儿子过来，头一个儿子姚刚，姚刚过来一笑，爹，人家当家人都不伸手，您了干嘛呀？您了也请在后面坐下，好好闭目养神。你有儿子仨呢，老大不行，老二，老二不行，还有老三呢，实在不行您老人家再出马。 您请回请回。儿啊，这关小西的年岁虽然没你大，这小子武艺高强啊，你可千万谨慎。爹您放心，我都听说了，这小子受过高人的传授，但是你忘了，你儿子也不是省油灯啊，你儿子是侠客的门徒，学艺八年呢，我怎么那么不服，我就不是他的对手。是是是，好吧，那我就交给您了。爹您请回。姚成把长大的衣裳穿上，也退归本队，桌椅准备好了，在这坐着给儿子观战。再看姚刚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关太的近前，先活动活动筋骨，转了那么几圈，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身利落，然后一抱拳，我说老弟，认识我姚刚？认识，姚大哥。嘿，小弟这厢有礼了。我兄弟，今天咱们说话可得算数啊，我姚刚陪你走几趟。哎呦，那我感到荣幸啊。姚大哥，咱这不是吃饱了撑的瞎比划，有字据在那摆着，哎，咱们要伸手分出输赢来说话可得算数。那当然。我说兄弟别废话了，现在咱们就一战定输赢。哎，姚大哥，您说的这一战定输赢，今天呢咱这么办，说这一战定输赢怎么解释？我们老关家就出来我一个人，我爹肯定不伸手，我们老关家家族的人肯定不伸手，就我一个人是叫一战。可给你们开个方便之门，你们不哥仨呢吗？你们哥仨随便上，你不行老二，老二不行老三，实在不行你们哥仨在一块上，也叫一战定输赢，我是一杆子戳到底，你看好吗？不呀，关太，你说这话未免有点狂傲吧？哎，不狂傲，大伙都听清清的，我说话历来算数。为什么我要这么许诺呢？因为我听我爹说了，当年收成的时候，你们种的地，你们得的果实，让我们全得了，我觉着不太好意思，今天让你们一步，就补那阵的亏欠，你看好不好？公平合理吗？姚大哥请吧。但是比拳脚呢，是比兵器。比拳脚吧，兵器上没有眼睛，万一把谁伤着都不好。对，您说的一点不假。那么大哥，您请进招吧，你先伸手吧。别介，你当哥哥的，你先伸手，我先伸手。好嘞，招拳。你别看说着钱挺好听，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姚刚左手一晃关太的面门，正手一拳就饿狼掏心，这大拳头刮着风，奔心口窝就逮来了。那拳头跟皮锤大小差不多，那真逮一声，真就够呛。再看关太，钉子步站好，亮开门户，在这看着，一不着慌，二不着忙，一看拳头离这不远了，身子往右一拧，哎，身子一斜，姚刚这一拳就走空了。再看关太，他左手伸出来， 左手利用仨手指的大拇指加上俩手指的一抓姚刚的寸关尺，哎，掉他的腕子。姚刚也不示弱呀，把拳头往下一当了，正手抡起了一个单峰贯耳，奔关太的耳门便击。关太往下一低头，这一拳走空了。关太使了个扫堂腿，一劈姚刚，姚刚脚尖点地是腾身纵起，而后俩人身子一转个，又进入第二回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乡亲们呢就知道谁输谁赢，看不出门道来，但是双方都替自己的人鼓劲儿。黄天霸他们是局外的人，哪个都是行家，一开始黄天霸没拿他们当回事儿，寻思一个塞北的人为了争夺点利益，年轻人火性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你们能懂什么呢？等一伸伸手，黄天霸一看，耶耶耶，把黄天霸就吸引住了。他真没想到在这大漠塞外居然有这样的高人。他先看着姚刚，姚刚不善，站着个猛字，叫以力降实惠，我有劲儿，胳膊粗力量大。但仔细观看，关太关小西十分了得，怪不瞅这年轻人就那么狂呢，闹了半天有本钱，那身形转动快似狸猫，双拳抡开跟流星赶月相似，身子格外的轻，刷刷刷动转灵活，快似猿猴。再看他使的拳招五祖点穴拳，黄天霸认识，哎，我也会。哎呀，他这么一看，关太关小西的五祖点穴拳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有些门路自己不认识，把黄天霸就吸引住了。不但把他吸引住了，三手将祝清明、金德利、银龙银虎、爬山虎李琦、小灵虎李俊全吸引住，心里头都在盘算呢。没想到这元宝山一带还有高人呢，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说话之间，两个人动手就到了二十回合。这关太没怎么地，姚刚冒了汗，姚刚鼻洼鬓角热汗往下直淌啊，就有点犯急躁。这玩意儿不能发急，越着急方寸越乱，越乱手脚越不听使唤，就显得有点拙笨了，净打空拳，净劈空腿，费力不讨好。关太关小鸡一看差不多少了，正好姚刚使了个双峰贯耳，抡双拳猛扣关太左右的耳门，哎，关太往下一撒身，就是往下一蹲，就双拳走空了。关太使了个连环掌，就在他胸脯子上摁了一掌，大哥你出去吧你，哦，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下把姚刚打出去八尺多远，仰面朝天摔倒在地，摔的是结结实实。关家的族人哄堂大笑，鼓掌喝彩，好啊！老姚家当族的人一看，全耷拉脑袋了。有几个人跑过来，大少爷，大少爷！再看姚刚一咕噜声站起来，没打怎么地，但是姚刚栽了跟头了。不服不忿呐！正在这时，他二弟过来了，姚勇。姚勇说：“大哥，你闪闪，我不是咱说话不算数，这小子卖狂啊！他说了，咱哥仨都算着，他也不在乎，不行把咱爹搭上，他也愿意。他说话得算数，看我的！ 这姚勇晃双拳蹦上去了。官台一看，二哥，这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二哥，咱们还得过过招吗？
1: 废话少说，你少捡便宜卖乖，休走招拳。
0: 姚勇上去不到二十回合，被人家勾挂连环腿正绊在脚后跟上，哗，又摔了个仰面朝天。官太过来一下腰，把姚勇给扶起来了。二哥，对不起，您受惊了，
1: 别闪开吧你，用你搀着我自己能起来。
0: 再看那姚勇这面红耳赤，败归本队，来到爹姚成面前。
1: 爹问，躲一边去，没出息的货。
0: 刚说到这儿，老三
1: 姚强嗷一声就跳过来了，
0: 但他没有赤手空拳，
1: 手里拖着一条花枪啊，那枪尖的锃明刷亮，就想玩命，颤花枪是直奔官太。
0: 官太一看，往后退了几步，哟，三哥慢点，
1: 怎么要使家伙事儿？废话少说，你亮刀吧你。
0: 好嘞，既然三哥不留情，那我也没办法了，
1: 稍后片刻。
0: 官太一转身回归本队，把腰里的个袋子解开了，一伸手把刀拿过来，摁崩簧推燕，是嘎嘣嚓啷一声，一道寒光把五斤折铁宝刀拽出来，套好了碗手套，拎刀二次回来。我说三哥，刀枪可没眼睛，这跟比拳脚可不一样，如果说谁

两个人是单刀群枪就倒在一处。再看姚强这根枪使得好，上崩下打，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跟枪山相似。王天霸看得清楚，这老三的能耐比老大老二全强。这枪是乌龙摆尾，怪蟒翻身，呼呼刮风啊！可再看关泰，掌中这口宝刀也是上下翻飞，舞动的是一团白雾啊！哎，临阵而不慌，有章有法，进退连环，一点不慌乱。打到的四十来个回合，就听关泰喊了一声：“三哥，对不起了，我要给你放点血啊！”扑通啪啦的，黄天霸眨着眼睛一看，啊、哦，看清了，闹了半天，关泰用那刀尖在他腿肚子上点了一下，看来还真有容人之量，他那是宝刀啊，往里稍微一进手，腿就残疾了。哎，点他这么一下，点到为止。三爷姚强感到一股剧痛，摔了个跟头，一看腿肚子冒血，他可不干了，一咕噜身起来，忍着伤痛把枪捡起来，还要玩命。关泰把眼一瞪，我三哥别给鼻子上脸，方才你心里清清楚楚，我要废了你，我要要你的命，不费吹灰之力，怎么你还来劲儿了？你还不答应？你再要过来把我恼怒了，我可动狠家伙了，你废话少说，我今天跟你拼了。老三就像疯了一样。与此同时，老大老二姚刚姚勇回手把刀也抄起来。姚家的人一看，哇，呵，那家伙事儿，刚才说话那个冷静劲儿全忘了，脑袋一热就要群殴。老关家家族的人一看，干什么呢？说话不算呢，也要动家伙事。两方的人要凑在一块，一千多号得死多少人。黄天霸作为副将，能看着不管吗？黄天霸这阵顾不得商量了，斗丹天喊了一声：“双方住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薛丁山，再看看骊山圣母这封信，大致的意思跟老师说的差不多。他呢，代表女方的媒人，说我收的徒弟樊梨花，这个孩子我最了解，温柔典雅，性格良善，武艺精通，人是最好不过。如果能跟二路帅结成良缘，我当老师的也算对得起我的女儿。希望你们定下事情之后，

0: 支，上写着千，下对着万。薛丁山把这封信呢，来回的看了几遍，呆若木鸡，傻了。哎呀，丁山一想啊，我师父王禅老祖那可是好人呐、啊，他让人家说话办事，那既有分量就有把握。他为我的终身大事给选了樊小姐，足见我老师在我的身上花尽了心血。再说这骊山圣母，虽然我没见过，听我师父跟我讲过，那是位武林的高手，道德高深的出家人，轻易不管闲事，能亲自露面把樊小姐介绍给我，可见对我也是相当重视。足见樊小姐也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呢。可这件事叫我怎么办呢？薛丁山翻眼睛看看身旁的樊梨花，心里一翻个，说良心的话，他是真喜欢樊梨花。你看那窦仙童虽然跟自己成亲了，但是呢，薛丁山总觉着不那么得劲儿，觉着他是占山为王的一个女人，这个婚姻多少有点强迫的性质，想的是薛丁山不那么痛快。再说那个陈金定，这还用问吗？长得是五大三粗，哇哇直叫，跟一只大母熊一样。薛丁山掐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但是呢，皇上给做主，没有办法。要讲究心里头真爱慕的就是樊梨花，所以丁山为难，说大概啊，我老师和骊山圣母还不知道内情，我出世的日子不多，现在是两房夫人了，能叫樊小姐当三房四妾吗？但这个事儿又不能不讲，看这意思樊小姐不知道。薛丁山想罢多时，把这封信折叠起来带到怀中，将来见爹还有个交代呀。又一琢磨，我是男子汉大丈夫，能在女孩的面前显得羞羞答答吗？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想到这，鼓起勇气把头抬起来。樊小姐啊，二路元帅，信您看明白了？
1: 我看明白了。
0: 不过樊小姐，我可把话说清楚了，薛某不才，奉旨意已经完过婚了。在那战场上，你见着一员女将叫窦仙童，那就是我的夫人，还有个陈金定，也是我的夫人。樊小姐，这封信我收到晚了，你我二人的婚姻大事看来是办不到了，请你转告贵恩师，我多谢他的圣意，这件事儿是绝办不了了，希望他同情达理，能原谅我。樊梨花一听啊，凉了半截啊。二路元帅，话不能。

0: 是不知道这些内情，但是呢，他老人家也以亲笔写了书信。我这样想的，此事万难更改，要想赐婚，除非见着王禅老祖和我老师骊山圣母，你还得亲自去讲，我没法启齿啊。这个，哎呀，薛丁山真是左右为难，要早见着这封信就好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树林外头马挂銮铃之声，由远而近，马鞍桥上端坐一人，高声朗诵：元旦丁山，梨花小姐不要为难，没人打我了。两个人一愣，薛丁山抬头一看，气得好悬没乐了。谁呀？程咬金。你看这老程专门干这种事儿，没想到这会儿啊他来了。其实啊也不奇怪，在前文书咱们就讲过，薛丁山在两军阵前出兵建仗，老程不放心，在旁边观敌。他一边看着一边琢磨，他就发现樊梨花和薛丁山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打着打着，樊小姐一拐弯走了，薛丁山先是一愣，后来不知俩人说点什么，哎，薛丁山跟下来了。老程就感觉到这里边有文章，所以把军队安排安排，让他们注意保守大营，他就追下来了。正追到树林，正好遇上。因为深山里头说话比较拢音，老程这耳朵还挺好使，断断续续，哎，能知道一知半解。他听出来是为婚姻的事情，老程心中大喜呀，这才来到两个人的面前，把樊小姐臊得粉梗通红，赶紧把头低下了。薛丁山也感觉到很不自然。爷爷，您来了。
1: 来了，我不来能行吗？丁山呐，你们甭瞒着我，我没说过吗？人要活的岁数大了，就有半仙之体。你们那小心眼儿，我全都猜到了。丁山，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爷爷说。樊小姐啊，这可没外人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嘴就怎么说，都有鲁国公程老千岁给你们做主。薛丁山呢，就把老程拉到一边，把那封信拿出来让他看。程咬金把眼一瞪，放屁，你不知道你爷爷不认的字吗？我忘了，我给您念念，
2: 念念我听听，不行胡改啊，信上怎么写的就怎么念。哎，
0: 薛丁山把信给念了，老程捋着大胡子，闭着眼听着，
2: 有理，好，对，
0: 一直念完了，没听清的地方，他又叫薛丁山给解释解释。之后薛丁山把信带好，老程满面陪笑啊，姑娘，丁山把信都让我看了，那么你的意思打算怎么办呢？到了现在了，樊梨花怎么办呢？不是说这个人脸皮厚，非要把终身许配给薛丁山，那么前文书咱讲了，樊梨花真为难呐、啊，要么就许配给不乐意的那个杨凡，那杨凡也太烦人了，这一辈子难道就这么

话你们不听，听谁的？啊！所以你跟丁山这门婚事是板上钉钉，绝不能更改。听老爷爷我的话，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至于丁山这方面，确实有两房妻子，算你就三房了。虽然说好汉娶九妻，这门太多了也不好办，但是我这么想的，不管有多少妻子，也不管谁先来的谁晚到的，究竟谁当正印夫人，还得看能为，看武艺，看功劳，由国家来决定，是不是呢？樊小姐，你先别计较这三房四妾，你只要许配给丁山，这个事儿我跟皇上商议商议。至于你们家那方面，你爹乐意不？你哥哥乐意不？你母亲什么意思？哎，你还得说通了，咱们两方面都高兴，这才能预成此事。关于丁山这边的事儿，爷爷我包下了啊。他窦仙童不乐意，陈金定不乐意，活该，他得听我的。另外可能平辽王薛仁贵也不能太乐意，这也没关系，现在信在这摆着呢，让他看一看，他不就明白了吗？如果他再要不通，有我呢，我不行还有皇上，婚姻大事不是儿戏的啊。樊小姐，我看这事儿就定了。那么我再问问你，说你们两个婚姻事定了以后，这韩江关怎么办呢？咱们还是两国的仇敌呀，这个你得说明白。老千岁，我跟二路元帅还没谈到这件事儿。您问到这儿，我可以对您讲，我的意思要县官归唐。唐天子有道的明君，恩德布于四海，老百姓非常拥护，六国三川西凉的人马是不义之师啊，不应该提出无理的条件要挟大唐，无故兴兵进犯大唐的疆土，既不得人心，满朝文武也不忿，倒行逆施，早晚是必败。我樊梨花虽然是个女流，看得清清楚楚，我师父也是这么讲的。既然我跟二路元帅薛丁山有这个婚姻的关系，韩江关我们就献出来了，韩江关里的兵马军需物资一切一切全都归了大唐，您看如何？好，梨花呀，深明大义，做得对。不过你爹你哥哥什么意思？老千岁，关于这一点请您老人家放心，分手之后我回韩江关。这样吧，咱们把时间拖得长一些，5天以后您听信，只要我的韩江关

城楼上挂起白旗，那就是大功告成了。也就是说，我爹他们都乐意了。白旗一挂，我们就是县官归堂。到那个时候，我希望老千岁能够亲自代表唐营赶。

妻，你们夫妻就完婚呐，我还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哈哈哈哈。哎呦，一句话把薛丁山、樊梨花臊的脸都红了。老程一看，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该说的话都说完了。薛丁山这方面他是大包大胆，樊梨花这才跟薛丁山程咬金告辞，人家回了汉江关了。薛丁山低着脑袋一句话没说，我丁山了，你装什么像，你心里高兴脸上还假装不乐意，你那小心眼儿我还猜不透。爷爷，我有点害怕，说句良心话，樊小姐我很喜欢，要说娶这么个媳妇我什么说的也没有，再者一说又有两位名师给从中为媒，您又给担保，而且咱们还能得过汉江关，我有什么不乐意的？最使我脑袋疼的就是我爹，他一听见这件事儿，非发脾气不可呀。你说见着我爹我怎么说呀？老实讲我有点害怕。哎呀，丁山呐，万马营中你都不怕，跟你爹说话你怕什么呢？放心，把这件事交到我身上。程咬金带着薛丁山爷儿两个回到阵前，吩咐一声收兵，大家回了营盘。这一老一少在营门外下马，兴冲冲赶奔中军保障。这时候二主唐王李世民、军事徐茂公、大帅薛仁贵都在大帐里听信儿，满营众将盔明甲亮，分立两厢。薛丁山赶紧来到父亲的面前躬身施礼，爹爹在上，儿交令。丁山，两军阵前去战樊梨花，胜负如何？回爹爹，也没打败，也没打胜。这话是什么意思？老程一听，仁贵呀，你别在那一本账，脸蛋子一沉，你看把孩子吓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丁山呢，我给你解释，大帅，我们就得说是大获全胜。你看，樊小姐收兵撤退了，我们也平安回来了，这不就是打了个胜仗吗？另外，仁贵哟，我给你道喜了。老人家，此话怎讲？嘿嘿，你可别生气啊，你又多了个儿媳妇，樊梨花樊小姐把终身大事许配给丁山喽。你说他没头没脑，螳螂就这么一句，谁不吃惊？薛仁贵闻听此言，腾着脸一红，老人家此事当真？你看这玩意儿有闹着玩的吗？千真万确。哎呀，可把薛仁贵给气死了。心里说话，丁山，打你出事以来，咱爷俩见面我就跟你操心呐，一直操到今天，你说怎么净在你身上出事儿？别的不说，就这婚姻事儿怎么弄得乱七八糟的？你不打仗还则罢了，只要一出

兵，准保跟别人定亲，这叫大家讲论起来成何体统。薛仁贵把虎胆抄起来，刚要拍桌子发脾气，程咬金赶紧解释，仁贵啊，仁贵，你等等等等等，你得允许人家把话说清楚。丁山，把那信拿出来，让你爹先看看。薛丁山从怀里头把这两封信拿出来，双手呈上。薛仁贵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把信接过来，从头到尾看完了，也没词儿了。哦，是这么回事。那王禅老祖啊，谁不知道？薛仁贵提到人家是肃然起敬，王禅老祖的亲笔给儿子提的媒，手戳的上他盖着的。另一封信，骊山圣母的，那是世外的高人呢，人家平白无故能管你们的事儿吗？你想请人家当媒人，人家也不干，人家主动的在这为媒，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薛大帅把这两封信转呈给军师，让军师看完了，让皇上看。李世民不但不生气，看完了以后乐了，看看薛丁山，瞅瞅程咬金，罢了啊，丁山呐、啊，你可真够个风流的将官，你看着没？打你到了军营之后，这么多的女人都上赶着找你，这为什么呢？一个老薛家有名，二小伙子有能耐。既然两个世外的高人全都从中为媒，朕看这个事儿不能更改呀、啊。我也乐意，你看如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罗成催坐下马，掌中五钩神飞枪，来到两军疆场。高级一看呐、这个罗成可不简单呐、罗家枪天下无敌，得嘞，随便说我使的短兵刃，我给他先。

下手吧，先下手为强。唰，他双鞭就奔着罗成打下来了。罗成一看，罗成心中暗暗一笑，嘿嘿，高级呀、啊、高级，你先动手，你这苦头就尝上了。罗成把这枪杆往高处一举，啪啪，就这两下一波二打。别看罗成看着力气不大，但是他会使这巧劲啊，啪啪腾腾，愣把高级这双鞭给分开了。双鞭刚一分，那罗成枪多快呀，平杆一枪，没二下，有二下不是罗成，这一枪扎到高级的梗嗓咽喉，鲜血流出来，扑通一声，死尸坠马。唐军赶紧勒动德胜鼓，不如战鼓一响，城楼之上建成元吉就看见了。建成就跟元吉说，兄弟你看，也别说罗成这小子狂啊，他还真有一手啊，刚出马对面就死了一位。他们俩这说着，对面五家反王的兵将一看可坏了，高士达一看儿子死了，放声痛哭，哎呀儿啊。这高级的兄弟高翔呢，一看哥哥死了，气得直哆嗦，手中一分双锤，别难过，我给我大哥报仇啊。高士达想再拦可拦不住了，他的儿子高翔催马就直奔罗城。罗成把马圈回来，往对面一看，出了一个胯下马，掌中锤的。罗成一压手中枪，对面什么人通明报姓。罗成你听着，我姓高，我叫高翔，你杀了我哥哥，我得给我哥哥报仇雪恨。罗成心说好啊，来。罗成一捋手中的枪，两膀一晃一抖，这枪杆噗噜，枪杆抖欢了，这枪尖就显出七个枪头，这七个枪头都奔高翔炸呀。高翔根本就没见过，他也不懂这手梅花七蕊，把双锤往左右一分，没想到他这一分双锤，这假的枪头全都过去了，真枪头可就到了。没用二下，我刚才说了，有二下不叫罗成啊。这一枪扎到高翔的面门之上，嘡啷啷锤扔了，人扑通一声坠马而死。唐兵齐声高喊，了不得啦，罗元帅呀，又扎死一个呀。海州王高士奎气坏了，擦了擦眼泪，就跟兄弟高士达说，兄弟哭也没用，我到两军疆场给我的两个侄儿报仇。他把手中大刀一举，催马出阵，跟罗成碰了面了。小罗成，你杀了我两个亲侄子，爷爷跟你势不两立，休走砍刀，唰大刀就劈下来了。罗成立刻用枪招架。高士奎心说，你要真拿枪接我，可真砍了，只要这刀碰到你枪杆之上，我横着一划了，你这手指头就甭要了。他这么一来，他真砍了。其实呢，这正是罗成要的，他估计他大刀一砍，不能抽刀换式了。罗成这五勾神飞样的枪尖儿就往刀盘子底下一撞，啪，两个枪上的钩就把这刀杆给吃住了，跟着枪尖往下一滑了，撒手。罗成好厉害了，你让我撒手要我手指头，这回我还要你手指头呢。高士奎一看愣了，不撒手手指头就掉了，只好一撒手，嘡啷啷刀掉在地上。罗成的不容功夫，啪，这枪往前一递，正是高士奎的肚腹之上。

枪尖就扎进去了。这五钩神飞枪在高世奎肚子这么一豁弄，往回一撤枪，扑通一声，高世奎失身坠地，这肠子肚子全流出来了。唐兵齐声喝彩，罗成圈回马来，一举手中五钩神飞枪是哈哈大笑。这建成元吉在城头之上都看傻了，这罗成怎么这么大本事？冀州王高士达可急红了眼了，一抬腿摘下手中大枪，催马来到两军疆场。小罗成，你杀了我两个儿子，又杀了我哥哥，我跟你势不两立，休走！看枪，啪，这枪就过来了。罗成荷枪招架，嘡啷一声把这支枪磕出去，跟着罗成说了一声走，这枪平杆往上一刺，高士达赶紧一低头，罗成手疾眼快，枪尖往下一砸，啪，正好砸在高士达的头盔之上，就这么一震，这高士达可受不了了，脑袋一觉得发懵，什么事都不知道了。就趁着二马错蹬的时候，罗成往左边一转身，枪尖一刀手，枪尖就扎奔高士达的右肋。当时高士达死尸坠马。苏烈一看罗成连挑四将，杀了两个王爷，来来来，鸣金收兵。嘡啷啷，锣声一响，大刀苏烈赶紧鸣金收兵了。罗成高兴了，来撤兵回关。罗成指挥五百兵撤兵进了潼关，罗成赶紧传下命令，让人准备一口上等的棺椁，把副元帅张清的尸体陈列起来，先找个吉地掩埋好，等战事过后再大办丧事。然后他回到帅府门前，这时候建成元吉站在帅府门前等着，见罗成一下马，这俩小子赶紧跑过去了。哎呦，罗元帅，您真是说到做得到啊，首战告捷，大获全胜，请请请。这个搀罗成，那个扶罗成。罗元帅您请。哎呀，二位王爷，您瞧您瞧，不是跟您说了吗，直呼其名，我是建成，他是元吉啊，您可千万别叫王爷呀。哎呦，我把这件事给忘了。就这样，两个人搀着罗成往里走。罗元帅呀，朕给您累着了吧，兄弟好好搀着。两个人愣把罗成搀到大厅前。罗元帅您先别进屋子，您等一会儿。罗成心说干什么呀，建成元吉赶紧伺候着，让罗成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拿起胆子来，就把罗成浑身上下的土都给掸干净了。来人呐，打洗脸水来啊！哎呀，二位王爷，您瞧，直呼其名吧啊！建成元吉，你们两员战将也太客气了。罗成可就没看出来这俩小子使坏呢，两人一通忙活，把罗成搀进屋中，伺候罗成洗脸。建成看了看手下亲兵，我说早就让你们给罗元帅沏上茶来，这茶闷透了没有？王爷闷透了。好，建成亲自给罗成斟了满满的一碗茶，往前一递，罗元帅您赶紧喝口茶吧。哎呀，今天我打了胜仗，你们如此殷勤相待，我实在是不敢接受啊。哎呦，元帅元帅，您打了胜仗了？我打了胜仗啊，可是副帅张清阵亡了，那呀算张清他没能耐。罗成心说这哥俩干嘛呀，是要买人心呢，还是补过之意呢？罗成想着呢，建成马上吩咐人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两个人这个斟酒那个布菜，伺候罗成甭提多周到了。酒宴过后各自安歇，也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餐饭，罗成点齐了五百兵，三声炮响撞出城外，把阵势练

0: 建成跟原籍仍然登城观战。苏烈得报之后，指挥兵将也到了大营外，把阵势列开，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罗成撒马出阵，在两军疆场是耀武扬威交战。大刀苏烈、苏定方、五位王爷还剩仨了。他看了看旁边的口北王福克宗坦，又看了看沙摩王罗子都。二位王爷，咱们今天这仗怎么打呀？福克宗坦就跟罗子都说：“兄弟，今天咱们哥俩去打罗成，让他先尝尝我这独角铜人说。”嘿，哥哥呀，您先耗一耗，让他尝尝我这口大刀吧。正在这时候，口北王手下两位大都督说话了。这俩大都督呢是亲哥俩，大的呢叫木尔伊扎，小的呢叫木尔伊达。这哥俩就叫了一声：“哎，二位王爷，杀鸡焉用宰牛刀，把罗成交给我们哥俩吧。”“好啊！”福克宗坦高兴了，“瞧你们的，小心！”这口北王往下一传令，可不是锣声响，别了响，号角响，哞哞哞哞。木耳一扎，这一匹马就出阵了。罗成往对面一看，这员战将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胸宽背厚，酣壮魁梧，喝着脸的黑呀，黑了个脆，黑中透亮。两刀扫帚眉，一双大环眼，狮子鼻，火盆大口，海下是扎里扎沙的短钢人，胯下一匹黑马，这匹马特别高，这人掌中一条冰铁大棍，上秤腰得够240斤沉呐、啊。罗成一看就知道这人两榜履历过人。罗成一压五勾神飞枪，来者什么人？你给我通禀报姓。
1: 嘿，你要问我呀？木耳一扎，尝尝我铁棍的厉害。
0: 哼，你还怪不错的，休走你看枪吧。啪一摔枪，这枪劲儿就奔着对方的面门扎去了。这木耳一扎一横大铁棍，
1: 快！
0: 他把枪往出一磕，没想到他磕空了。罗成使的是罗家的绝妙枪法抽屉枪，他这手呢寸着后把呢，往回一抽枪，对面这棍刚一扫空，罗成借着马力往前一冲，二次进枪，还是那句话，没二下，就把这木耳一扎的嗓子上开了个活口子呀。血往出一窜，扑通一声给地砸一坑，他太沉了，失身坠马，这匹马落荒而去。五百唐军齐声呐喊：“好啊，罗元帅好勇啊！”这木尔一扎一死，木尔一扎急了：“
1: 我哥死了，我跟这小子完不了。”
0: 他摆手中紫金槊，催马来到两军疆场。罗成一看，上来这员战将比刚才那个儿还高，身高得够丈一开外，穿上打扮是一样的，手里头拿着紫金槊，这槊这叫大呀。罗成知道这小子力气也小不了。木尔伊达来到两军疆场，冲着罗成一瞪眼：“小子你是谁？”“
1: 哼，
0: 潼关大帅罗成，
1: 你杀了我哥哥，你开始说吧，我得把你打死。”
0: 他两只手举火烧天式，就把这槊举起来了，冲着罗成的头顶往下就拍。他想拿这槊把罗成拍死。罗成那枪法多绝呀！一看槊沉力猛，罗成用枪头在离手的马耳朵中间啪啪来回碰了三下。这匹闪电白龙驹那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他会横着蹦，啪啪啪，横着就蹦了三步啊！这木尔伊达使的力气太大，他一下想把罗成砸死，唰！他往下这么一打呢，罗成往旁边一躲，他这槊下去，他可勒不住了，唰！槊头往。

0: 一走，没想到这槊杆呢正好砸在自己胯下马的马脑袋上，呱唧，这把心说爷们儿你打我干嘛呀，马卧槽了。木尔一打扑通一声由打马上跳下来，摔了个仰面朝天。罗成往前一催马，对着他的面门一枪，要把这木尔一达的性命结果了。唐军是齐声喝彩呀。苏烈一看没办法，撤兵撤兵，苏烈带着兵撤走了。罗成很高兴，来撤兵回归潼关，这仗又打赢了。等罗成进潼关回到帅府，见成元吉还是这样，比头一天还客气。哎呦，这两个人呐，敬茶敬酒，曲意奉承，低声下气儿的伺候罗成吃完了晚饭，把罗成搀到罗成的屋中。老元帅您赶紧休息，明天咱们还得打仗。第二天早上起来，这哥俩又把罗成请来，陪着罗元帅吃完早饭。这哥俩上城关帝廖镇，罗成点起兵将来到城外，又把阵势列开了。苏烈指挥兵将也出来列阵，双方把阵势列圆了。罗成催坐下马，掌中五钩，孙飞强来到两军疆场，呐喊声音：苏烈你给我撒马一战。罗成心说苏烈你跑不了了，当初你兵伐北平府，暗放冷箭射死了我的父亲，现在我一定要给我爹报仇雪恨。唐军是高声大骂苏烈：苏烈呀，你出来是英雄，不出来是狗熊啊。这苏烈呀，他沉得住气，心说我打不过罗成，我不出战。他就跟沙摩王罗子都、口北王福克宗坦说：二位王兄啊，你们昨天不是要迎战罗成吗？今天可就瞧你们二位的了。两家反王争着要上，罗子都一催马就直奔两军疆场，奔罗成来了。罗成抬头一看，这员战将当年在扬州会上时候见过，正是沙摩王罗子都。这罗子都块太大了，跳下马的平顶身高在丈三开外，长得膀阔三庭，腰大十围，这大肚子就跟你弥勒佛差不了多少了。头上戴着披炉盔，这盔呢跟鸡冠子似的，前头呢卷着檐儿，系着皮的露海带，身上披着青铜大叶甲，下边穿着皮裤，脚下是翻尖高叶的皮靴，长得头如麦斗，面似乌金，又黑又亮，一对臊子尾，两只大黑眼珠子努于框外，跟大铃铛是往下耷拉着，看着吓人呐。秤砣鼻子，火盆大口，海下扎里扎撒的红钢髯，胯下一匹黑马，这匹马的尺寸也比一般马的尺寸大。罗成看得出来，他不但马大，而且手中的刀也大，这刀头就跟一扇大门似的。书中暗表，这沙摩王罗子都啊，不单是人高马大，他这身铠甲特别。罗成可不知道他身上披着青铜大叶龙鳞甲，在这甲的里边衬着一层特殊的兽皮。因为罗子都有打扬州会回到北地之后，他手下人给他献上一种宝贝，这种宝贝呢是塞外的野兽，叫憨大憨。憨大憨的皮非常好，经过特殊的方法处理了之后，把这种皮披在身上，外边再罩上铁甲，那是刀砍砍不进去，枪扎是扎不进去呀，一般的是不容易穿透。今天罗子都就披着这身薄寒铁甲，他催马来到两军疆场。罗成一压枪，我说你是不是沙摩王罗子都？嘿嘿，小罗成啊，你既然知道你家王爷的姓名，快快撒马一战。 好，你看枪吧。罗成一枪就扎奔了罗子都，罗子都把大刀一立，往出一磕。虽然说这刀头碰上罗成这枪尖了，可是罗成枪快唰出回去了。罗成使的是寸手枪啊，这枪头一拐弯，对着罗子都的肋头扎。罗成这枪尖扎上罗子都了，嗯，罗成可纳闷了，怎么软扎不进去呀、啊？二把一搓凳，罗成手疾眼快，枪往前一立，扎。罗子都大低头躲过去了，啪！罗成这枪杆就砸在罗子都的后背上了。罗子都一笑，哈哈哈哈！好啊，你打我！罗成心说他怎么不怕扎不怕砸呀？打了几个回合，罗成心说这回我得用绝枪法回马枪要他的命了。两个人圈回马的再战。罗子都呢是举刀就动，罗成喊了一声：“罗子都啊，打不过你，我走了。”他一拨马，催马就走。罗子都举着大刀：“罗成，你跑不了。”他举着刀追。这罗成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根本不回头，他就能估计罗子都的马头离着自己多远了。眼看着呢。这罗子都要追上，这刀也下来了。罗成练的这身绝招啊，他用枪尖在马耳朵中间扑噜噜左右一拨，这马稀溜溜一声吼叫，两只前腿往上一抬，身子一转，唰，罗成这匹闪电白龙驹就转到罗子都的马后了。这罗子都这马得往前跑啊，他收不住了。闪电白龙驹转到罗子都马的后边，这前腿就落地了。罗成看准了目标，啪，这一枪正好扎在罗子都的后心之上。按说罗成的回马枪是十回用上十回成功，除非他是不想真扎。这回枪是恶狠狠的扎进去，噗，他想听这声没有，啪的一声，罗成傻了，为什么这罗子都的后背也这么软，扎不进去呀、啊？罗成傻了，罗子都可乐了，
1: 嘿嘿，小罗成，你家爷爷我宝铠护身，你扎不死我，我这大刀砍在你身上，你可就玩完了。
0: 哎呀，罗成心说坏了，这仗可不能打了。万一我架不住他的刀，我就有性命危险。罗成要撤兵潼关，咱们下回再说。

0: 罗成，你说对了。
1: 这建成跟袁吉确实商量好了，哪天罗成打了败仗，哪天咱们关城门按咱们的计策行事。罗成，
0: 不开，就是不开，你敢说三声不开吗？袁吉用手一指，我说小罗成，万说三声就是三十声、三百声、三千声、三万声。小罗成，你把嘴说破了，我们也不开城，不开城，不开城，就是不开城。
1: 罗成一生气，气往上撞，头一发晕，扑通一声就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这兵往上一扑，赶紧把罗元帅扶起来，马三前胸捶打后背，撅胳膊绊腿，罗元帅醒醒，罗元帅醒醒，半天罗成才醒过来。罗元帅，有事咱们慢办，您千万别生这么大的气。
0: 建成短击，好贼子！
1: 当兵的实在看不下去了，齐声高喊：“两位王爷呀，您赶紧开城吧！我们担保罗元帅没有通敌媚外之意，您赶紧开城吧！”
0: 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嘿嘿！
1: 这哥俩是一阵狂笑啊！我说，你们甭给罗成辩理啊，赶紧给我走，再不走我可要开工放箭了。来呀，说箭，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城头上弓箭弩箭往下就射呀。城上头的兵知道是建成袁吉不对，但是兵又能怎么样呢？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往下射箭吧。潼关城下的唐军就跟罗成说：“罗元帅，您赶紧上马，咱们暂避一时吧。”罗成不想走啊，心说：“即便我今天被两个奸贼用箭射死，有朝一日我秦二哥必然为我上金殿鸣冤，这两个小子也活不了。”可是当兵的能让罗成这儿等着受戒吗？罗元帅，您赶紧走吧！大家伙儿愣把罗成扶上马。罗成没有办法，心说当兵的怎么照顾我？得了，到哪儿说哪儿吧。他带着500兵往下退，到了山下边，罗成就跟这几百兵说：“诸位兄弟啊，你们看明白建成袁吉的意思没有啊？”罗元帅，谁看不清？

两位王爷是有意不开城啊，可他们为什么呢？罗成就把建成原籍招粉头取乐被自己羞辱的事情告诉了这些当兵的，而且告诉当兵的他们用计表面上甜言蜜语，暗中是害我呀。大家伙这才明白，罗元帅，感情这两位王爷是挟钱报复啊。可是我们还有一件事不明，要论说打仗，您罗家枪天下无敌，为什么今天这仗没打上呢？你们哪知道，这个沙魔王罗子都有宝铠护身，没法炸呀，没法打呀。哎呀，罗元帅，这可怎么办呢？您为什么刚才不跟建成原籍的两位王爷说明白呢？你们想想，既然他们两个人有意加害我罗成，说也没用啊。对，罗元帅您说的也对，得了，你也别跟他们纷争了。可是事到如今，咱们该怎么办呢？诸位哥哥，诸位兄弟，建成原籍不开城，他们不但要害我，而且害你们。对面又是苏烈的联营，咱们这几百人也冲不过去呀。我看呐，你们不要管我了，赶紧投降敌营，寻条生路吧。大家伙能走吗？别看平时罗元帅对底下挺严，但是罗成对部下不错，恩威并济，大事可成啊。大家伙有哭的，有叹气的，罗元帅，您对待我们这么好，我们情愿也跟您生死与共。咱们到哪儿说哪儿吧。罗成眼泪下来了，哎，谁让我当初羞辱二王呢？他们是君，我是臣，这祸是我罗成惹的，不能连累你们。你们家中还有老还有小，你们听我良言相劝，赶紧投降去吧。大家伙全不忍心走，耗着耗着太阳落山了，这当兵的只能跟罗成商量啊，元帅呀，天都黑了，咱们先宰几匹马吧，烧马肉吃，下边有个石沟，山上有泉水往下流，咱们先吃点马肉，喝点水，找个地方过夜吧。好吧，我就听你们安排吧。大家伙找柴火，架起火来，宰了马吃马肉，烤得半生不熟的，又没有盐又没有酱，这白不呲咧怎么吃啊？对付着吃吧，吃点喝点泉水，然后大家伙坐在旁边，这叫席地而眠吧。罗成是吃不下去也睡不着啊，枕着马鞍子躺在地上，他忍着。有几个兵头就商量啊，你们说罗元帅被屈含冤，这不成啊，咱们得想办法跟二位王爷说说呀。对，咱们去。几个胆大的兵就奔潼关去了。建成原籍呢，他们想把罗成置于死地，所以在这功夫又把守城的将士给买通了。虽然说大家伙心里恨，终究有少数人听了建成原籍的，这样呢就以换哨为名建成原籍，把罗成的部下全都撤了，换上他们自个儿的人，在城楼之上摆上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哥俩是对坐饮酒。建成让这赵景把这拉皮条的胡婆领来了，胡婆来了，建成让他再找几个粉头，一会儿的功夫粉头找来了，城头之上是吹拉弹唱。就在这时候，城底有人喊：“王爷，王爷！”当兵的禀报建成：“王爷，城头之下有人喊您的啊，我看看。”建成扶着城的垛口往下一看，啊，什么事儿啊？罗成手底这个兵流着眼泪跟建成说：“王爷呀，您是不知道，今天罗元帅打了败仗，事出有因呢、啊。这是因为沙魔王罗子都身上穿着宝铠，

0: 所以罗元帅这枪是扎不进去呀。王爷，您把城开给罗元帅确实是冤枉。
1: 哈哈，你们全都是罗城的一党啊，你们全都是我大唐国的内奸，给我滚，再不滚我可传命令开弓放箭了。
0: 当兵的不管怎么说，这箭程不听，还往下射箭，没办法，当兵的只好上马回去了。这当兵的呀，这波回来了，那波又走了，那波回来了，第三波又去了，就在城头之下苦苦的哀求箭程，迎来的就是弓箭弩箭。没办法，这些当兵的回来，只好陪着罗成吧。罗成躺在地上，二托可管事儿啊，耳边传来城楼之上吹拉弹唱的声音。罗成气坏了。就这样，罗成跟手下几百兵在野地里熬了五天。罗成的是每天到苏烈大营前面叫阵，苏烈就是不出战，就这样熬，快熬不下去了。罗成就劝当兵的去投降反王，求条生路，大家伙不忍心走，后来没办法，一波走三个，一波走五个，有些人过去了，见着苏烈归降，苏烈这么一看，知道这些人没吃的没喝的，一问苏烈才知道潼关有变，所以他对归降的兵一律恩待，然后提起笔来给罗成写了一封信，让这些兵给罗成送回去。这些兵回到罗成面前，元帅，哎呀，你们怎么就回来了？您瞧，这是苏烈给您写的一封信。罗成打开信一看呐，苏烈这封信中告诉罗成说，我已然知道了，建成原籍意狠心毒，加害你罗元帅，我劝你反戈一击，跟着我们携手共破潼关。你千万不要记恨北平府的一箭之仇，那是两国相争，各为其主，也没办法。有道是冤仇可解不可结，你要归降，我敬你为上宾，你可以带领我们的兵将攻打长安，得了唐使天下，平分疆土，各立山河。你呀，只能是跟我合并一处了，不能再等了。下边有落款有印。罗成一看气坏了，我告诉你，我绝不能归降。罗元帅，人家也是一番好意，这建成原籍是非害死您不可呀，您不归降您可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们回去给我捎个口信，信我是不能写了，告诉苏烈，大丈夫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我们贾家楼弟兄不是冲着建成，不是冲着原籍来到大唐的，我们是冲着秦王千岁呀、啊。这建成原籍早晚得让我们贾家楼弟兄给杀了，我罗成是誓死不降。当兵的没办法，只好回去把罗成的话告诉大刀苏烈苏鼎芳。苏烈也是暗竖大指啊，这罗成是真叫横啊，贾家楼的弟兄个个都是好样的。就这样到了第九天了，罗成手下五百兵渐渐散去，就剩下十二个亲兵了，这十二亲兵说什么也不走。罗成就跟这十二个人说，你们对待我这份恩情我心领了，我看你们也去逃命吧，剩下我一个人披马单枪闯破敌营，我来报着国仇家恨，我纵然死在乱军之中我也心甘情愿了。这十二个亲兵九跟罗成感情在这儿呢，十二个人泪如雨下，罗元帅，我们愿意跟您同患难共生死，跟苏烈这一仗啊，我们帮到底了，我们也看看有什么结果。罗成也是泪流满面， 即使这样，你们给我去骂阵，把苏烈给我骂出来。十二个当兵的跑到苏烈营前，这头骂呀。这时苏烈早就准备好了，他是掘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掉进鳌啊。听见有人骂阵，苏烈传下命令，来呀，把营门给我打开两顿。当当当，三声炮响，苏烈胯下马，掌中大刀，指挥兵将冲出大营，把阵势裂开了。罗成一看苏烈真的列队了，赶紧整好了盔铠甲胄，拢四将刃等帮鞍上马，摘下五钩神飞枪，来到两军疆场。他后边就这十二个兵，这么多天风餐露宿，吃点马肉，喝点泉水，罗成是四肢无力。罗成抖了抖精神，苏烈，你给我出来！苏烈一抬腿，摘下大刀，不噜噜，鼓声一响，哎呀呀呀呀呀！苏烈催马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了，在马上一横刀，罗元帅呀、啊！是我苏烈不能在马上行礼，马前见过。横刀低头，施了一礼。罗元帅，前者我让人给你捎去一封信，今天我还是旧话重提。有道是冤仇可解不可结，咱们二位一拉手，眼下就能打破潼关，捉拿建成原籍，给罗元帅你报仇雪恨。咱们拿下长安来。罗元帅呀、啊，我跟你说句透疼的话，你要想当皇上，我要是不保你，让我苏烈天诛地灭。当初我伤害令尊之事，咱们就算解了吧。如果罗元帅你执意不听我良言相劝，你可要再思再想啊！你上有高堂老母，下有七十孩儿，难道说你就扔下他们不管了吗？哎呀，娘啊！罗成这句娘就叫出来了。罗成心说：“娘啊，娘啊！没想到孩儿我被害潼关城外，我再也不能伺候您老人家了。”罗成一咬牙，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枪点指苏烈：“你是我罗成不共戴天的仇人。”建成原籍不开棺，你要是真捧我姓罗的，你让我割下你苏烈的人头，有你的人头，他们还敢不开棺吗？今天既是亮队一仗，少说废话，你快快给我撒马一仗！哈哈哈哈！罗成妹，此地窄狭，我往南跑。你要敢追我，你是英雄；你要不敢追，你就是匹夫之辈。苏烈说完，拨马往南就跑。罗成可就没想到，这是苏烈埋下陷阱啊！罗成拨转马头啊，催马往下就追。苏烈在前面跑，往南跑出几里地，跑着跑着，苏烈拐弯了。往哪儿跑？往西南方向跑，在前边有个土山，苏烈往上一催马，这马就上了山坡了。这座山坡名叫周西坡。罗成一看，罗成往前一催马，罗成这匹马也上了山了。往前边一看，前边一马平川，在正西有个山口，苏烈就进了山口了。罗成往前一追，也进了山口了。到了山里边一看，山口里是一条峡沟，多长啊？半里多长。南边跟北边都是山崖峭壁，西边有一个出口。苏烈从里边就跑出去了。罗成追到山口里边，罗成可吓坏了呀！为什么？因为前边拥来不少的兵，南北方向呢有两辆大车，嘎啦啦对着就开来了，眼看快碰了头了。 有当兵的就把这驾辕的牲口献给拉走了，大战。

后查到一块儿了。与此同时，两边山上就出现了不少兵。这些兵往下扔这滚木雷石，一会儿的功夫，这滚木雷石就把伤口给堵严了。罗成这匹闪电白龙驹前腿一扬，稀溜溜一声吼叫，罗成想越过去，但是这马越不过去了。罗成没有办法，只好拨转马头往东，再想回去。可是罗成一看，东边山口也堵住了。就在这时候，就听四面八方哒哒哒，炮响鼓响，号角声音响。东西山口，左右山坡，站着无数的兵，手里拿着弓箭弩箭，就把罗成给圈在正当中了。这些人齐声呐喊：“罗成啊，你走投无路，跑不了了，归降吧！”就在这时候，苏烈站在山头之上喊了一声：“罗成啊，你跑得了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罗成啊，只要你跟我合作，事成之后，我保你稳坐江山。全不念，你还不念你的妻儿老小吗？”罗成抬头一看，只见苏烈手中拿着个大棒子，右手拿着棒槌。嘿嘿，罗成啊，只要我梆声一响，你就会被乱箭穿身，生死关头你可要再思再想啊。罗成一声冷笑：“苏烈呀，我被建成元吉所害，又被你诱到此处，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岂能帮助你攻打潼关，灭大唐，落个骂名千载？常言说得好，没有不死之人，没有不败之家，没有不败之国，你来看。”罗成啪把五钩神飞枪扔了，跳下闪电白龙驹，把马也扔了，搂海带一扣盔摘下来，然后解下叛甲丝绦。下谢了，苏廷芳，先死容易后死难，来吧，将来有人给我报仇雪恨，到底罗成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有人说呢，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是城市的温度，这话不假。我们每天出门，不管是走路、骑车、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只要上了路，就是交通参与者。既然参与其中呢，就得守规矩、讲文明、懂礼让。因为每一次出行连着的不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栏超进度；过马路时，有人低着头看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完全不管周围车来车往。这些行为呢，看着是省了几十秒，实际上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可运气这东西靠不住，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您闯一次红灯，孩子可能就学会了红灯可以闯；您翻一次护栏，孩子可能就觉得规则可以破。文明交通很多时候呢，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大人做给小孩看，老人做给年轻人看。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来说一说骑车的朋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杀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您抱怨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图过方便、抢过时间、存过侥幸。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脚下的行动。它可能就是等红灯时多站的那几秒，是斑马线前踩下的那脚刹车，是骑车时戴好的那个头盔，是开车时放下手机的那份自觉。我们常说呢，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可平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守护。 今天开始呢，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走路不闯红灯，骑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明交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王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0: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9: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11: 大年老师说过这句话，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9: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2: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9: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3: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王大年，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源，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指出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按照国家标准安装。五，餐饮经营者应选择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泄漏报警和切断装置，并规范安装，鼓励选用具备信息化远传连锁功能的泄漏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可大大提高安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全县招商引资项目调度会召开，
1: 县养鹿观山园在十一假期把鹿文化、秋日山色与节日氛围有机融合，成为不少市民近郊出游亲子打卡的首选地。
0: 东方姑娘苑丽颖在亚运赛场连夺团体、个人三枚金牌，成为中国场地自行车亚运史上首位三金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号，我先召开招商引资项目调度会议，分析当前招商引资形势，梳理项目推进堵点难点，动员全线上下加压奋进，攻坚克难，全力冲刺年度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县委书记袁学高强调，要牢牢扭住招商引资这一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立足特色资源禀赋，聚焦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强化项目要素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凝聚全县招商合力，加快推动项目落地转化，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招商引资各项目标任务。会上，县开发区、县城发集团、县城管局等10家单位主要负责人分别汇报了今年以来招商成果，其他乡镇部门负责人也就招商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打算进行发言。袁学高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是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1号工程。今年以来，全县上下主动作为，持续拓展项目渠道，招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一批优质产业项目稳步推进。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增强紧迫感，把招商引资摆在突出位置，紧盯目标，补齐短板，全力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他强调，要坚持立足资源禀赋，突出产业特色，围绕梅花鹿、特色农产品加工等优势产业，精准对接目标企业，着力引进沿链补链强链项目，持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要抓实项目全周期服务，主动靠前做好土地供给、手续办理、用工保障等要素支撑，打通项目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意向项目早签约、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牢固树立服务企业鲜明导向，用心用情做好企业帮扶，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层层压实责任，健全常态化调度、信息报送和沟通衔接机制，加快构建全员招商、全域招商格局，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再上新台阶。县领导俞明明、孙周、文博、张卫金、马云龙、刘宝成、王洪波、刘晓辉、李金元、王良喜参加会议。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文旅地标，县养鹿观山园在11假期把鹿文化、秋日山色与节日氛围有机融合，成为不少市民近郊出游、亲子打卡的首选地。在养鹿观山园，梅花鹿成为国庆假期当之无愧的主角，不少游客远道而来，只为一睹这些可爱精灵的风采。在蜿蜒的木栈道上，游客们或放慢脚步驻足观赏，或举起相机定格与小鹿相遇的画面，或轻柔伸手与小鹿亲密接触，在清幽山林中感受与生灵相伴的治愈乐趣，尽享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园内的游乐区则打造出专属于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小朋友们在场内追逐嬉戏，体验各式各样的游乐设施，清脆的笑声在园区回荡。
1: 这个十一假期呢，来到了观山园，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今天上午呢，跟孩子与梅花鹿进行了亲密的互动，第一次觉得梅花鹿也可以这样的亲近人。今天呢，家里也来了很多外地的亲戚，他们见到梅花鹿也觉得很开心、很新奇。东丰县呢，真是建得越来越好了。作为一个东丰人，我真的感觉到很自豪。
0: 为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玩体验，园区节前就完成氛围提升，不仅新增设了红旗景观带，同时还设置了7处节日打卡点位，让游客们拍照有景、行走有境。从看一头鹿到游半天园，养鹿观山园正把鹿乡 IP 拆成可触摸的假期场景，让众多家庭徜徉山水林间，亲近自然生灵，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国庆假期。
2: 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赛事期间，东丰姑娘苑丽颖奋勇拼搏，连战连捷，一举闪获团体、个人3枚金牌，为国争光。

0: 会家乡天才。
1: 2026年9月29号，在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苑丽颖与队友默契配合，奋力拼搏，凭借稳定的竞技状态和出色发挥，刷新亚运会纪录、亚洲纪录，成功斩获团体竞速赛金牌。9月30号，女子凯琳赛决赛如期开赛，苑丽颖沉着应战，发挥稳定，全程精准把控骑行节奏，关键时刻果断突围冲刺，摘得女子凯琳赛个人项目金牌。此次斩获的凯琳赛金牌是中国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中的首枚金牌，同时也是吉林省运动员首次夺得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凯琳赛项目金牌。10月2号，苑丽颖再战女子争先赛决赛，战胜日本名将，拿下本届亚运会第三枚金牌，她也因此成为中国场地自行车亚运史上首位三金王。优异成绩的取得源自长年累月的刻苦训练和持之以恒的坚守，苑丽颖立足赛场，奋勇追梦，在国际赛事舞台上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她的出色表现不仅展现了个人过硬的竞技实力，更充分彰显了东风儿女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让我们祝福她在今后的比赛中能够继续保持良好发挥，为国家赢得更多荣誉。为净化全县道路交通环境，规范路面通行秩序，国庆节期间，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了非标四轮车辆专项整治行动，以严实举措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整治期间，民警辅警放弃休息时间，恪尽职守，靶向发力，紧盯四轮车流量集中、交通违法多发的重点区域，对关键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实现对非标四轮车违法违规行为全时段覆盖、无死角管控。执勤民辅警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重点严查非标四轮车辆无证驾驶、违法载人、闯红灯、逆向行驶、乱停乱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秉持零容忍、严查处工作原则，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整改一起。在重拳整治违法的同时，民警还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开展现场普法宣讲，细致剖析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潜藏的安全风险，向驾驶人、过往群众讲解违法行驶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断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下一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集中整治行动，久久为功，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履职尽责，持续压紧压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出行平安。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我县各部门工作人员迅速收心归位，以饱满的工作状态、严谨的工作作风，全力保障民生服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0: 走进社保经办服务大厅，叫号提示声此起彼伏，各窗口工作人员全员到岗，精神饱满，有条不紊地为群众办理各项业务。据大厅负责人介绍，复工首日群众办事需求集中，业务量大幅回升，开工仅一小时，大厅便接待办事群众70余人。面对这种情况，全体窗口人员提速增效，竭诚服务，全力保障各类社保民生业务顺畅办结。
2: 十一假期结束，我们正式回归岗位，休整是为了更好的工作。节后复工第一天，我们窗口工作人员会调整好状态，以饱满的热情收心聚力，全心全意为参保群众办好每一件事。
0: 国庆假期复工首日，县交通管理大队迎来驾考小高峰，当日参加驾照考试的市民突破200人，为确保考试

0: 律，切实为广大考生营造公平、安全、严谨的考试环境。在我县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湖北社区第一时间召开节后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细化岗位职责，压实工作任务。社区服务大厅内，工作人员在岗在位，履职尽责，耐心为居民解读政策，解答疑难咨询，认真办理各类民生业务，高效响应群众诉求。西城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同样全员到岗，有序推进日常事务办理、民情问题解答、基层隐患排查等各项重点工作，确保节后基层治理不断档，民生服务不缺位。
1: 节后呢是居民业务办理的高峰期，目前呢我们工作人员已全部的恢复了工作状态，到岗就位，全力处置解决群众的各类诉求。
2: 本周的要闻回顾为您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必须严格遵守十不准，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倡导文明祭祀，避免星火引发的生态灾难。不准携带火种进山，森林火灾对森林具有毁灭性的危害。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防止引发山火，危及生态与生命财产安全。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烟头高温易引燃森林植被。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监护人要加强教育。不准在林区内吸烟、点火、照明，杜绝乱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薛丁山，再看看骊山圣母这封信，大致的意思跟老师说的差不多。他呢代表女方的媒人，说我收的徒弟樊梨花，这个孩子我最了解，温柔典雅，性格良善，武艺精通，人是最好不过。如果能跟二路帅结成良缘，我当老师的也算对得起我的女儿。希望你们定下事情之后速报我知，上写着千，下对着万。薛丁山把这封信呢来回的看了几遍，呆若木鸡，傻了。哎呀，丁山一想啊，我师父王禅老祖那可是好人呐、啊、插着人家说话办事，那既有分量就有把握。他为我的终身大事给选了樊小姐，足见我老师在我的身上花尽了心血。再说这骊山圣母，虽然我没见过，听我师父跟我讲过，那是位武林的高手，道德高深的出家人，轻易不管闲事，能亲自露面把樊小

0: 姐介绍给我，可见对我也是相当重视。足见樊小姐也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呐。可这件事叫我怎么办？薛丁山翻眼睛看看身旁的樊梨花，心里一翻个，说良心的话，他是真喜欢樊梨花。你看那窦仙童虽然跟自己成亲了，但是呢，薛丁山总觉着不那么得劲儿，觉着他是占山为王的一个女人，这个婚姻多少有点强迫的性质。想着这，薛丁山不那么痛快。再说那个陈金定，这还用问吗？长得是五大三粗，哇哇直叫，跟一只大母熊一样。薛丁山掐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但是呢，皇上给做主，没有办法。要讲究心里头真爱慕的就是樊梨花，所以丁山为难，说大概啊，我老师和骊山圣母还不知道内情，我出世的日子不多，现在是两房夫人了，能叫樊小姐当三房四妾吗？但这个事儿又不能不讲，看这意思樊小姐不知道。薛丁山想罢多时，把这封信折叠起来带到怀中，将来见爹还有个交代呀。又一琢磨，我是男子汉大丈夫，能在女孩的面前显得羞羞答答吗？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想到这，鼓起勇气把头抬起来。樊小姐啊，二路元帅，信您看明白了。我看明白了，不过樊小姐，我可把话说清楚了，薛某不才，奉旨意已经完过婚了，在那战场上你见着一员女将叫窦仙童，那就是我的夫人，还有个陈金定也是我的夫人。樊小姐，这封信我收到晚了，你我二人的婚姻大事看来是办不到了，请你转告贵恩师，我多谢他的圣意，这件事儿是绝办不了了，希望他同情达理，能原谅我。樊梨花一听啊，凉了半截啊。二路元帅，话不能这么说，当然我老师是不知道这些内情，但是呢，他老人家夜已亲笔写了书信，我樊梨花夜已把终身许配给二路帅，尽管事实没这样做，我心是这样想的，此事万难更改，要想赐婚，除非见着王禅老祖和我老师骊山圣母，你还得亲自去讲，我没法启齿啊。这个，哎呀，薛丁山真是左右为难，要早见着这封信就好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树林外头马挂銮铃之声，由远而近，马鞍桥上端坐一人，高声朗诵：元帅丁山，梨花小姐不要为难，没人打我了。两个人一愣，薛丁山抬头一看，气得好悬没乐了，谁呀？程咬金。你看这老程专门干这种事儿，没想到这会儿他来了。其实啊，也不奇怪， 在前文书咱们就讲过，薛丁和薛丁山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打着打着，樊小姐一拐弯走了，薛丁山先是一愣，后来不知俩人说点什么，哎，薛丁山跟下来了。老程就感觉到这里边有文章，所以把军队安排安排，让他们注意保守大营，他就追下来了。正追到树林，正好遇上。因为深山里头说话比较拢音，老程这耳朵还挺好使，断断续续，哎，能知道一知半解。他听出来是为婚姻的事情，老程心中大喜呀，这才来到两个人的面前，把樊小姐臊的粉梗通红，赶紧把头低下了。薛丁山也感觉到很不自然。爷爷，您来了。
1: 来了，我不来能行吗？丁山呐，你们甭瞒着我，我没说过吗？人要活的岁数大了，就有半仙之体，你们那小心眼儿，我全都猜透了。丁山，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爷爷说。樊小姐啊，这可没外人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嘴就怎么说，都有鲁国公成老千岁给你们做主。
0: 薛丁山呢，就把老程拉到一边，把那封信拿出来让他看。
1: 程咬金把眼一瞪，放屁，你不知道你爷爷不认的字吗？
0: 我忘了，我给您念念。
1: 念念我听听，不行胡改啊，信上怎么写的就怎么念。哎，
0: 薛丁山把信给念了，
1: 老程捋着大胡子闭着眼听着。有理，好，对。
0: 一直念完了，没听清的地方他又叫薛丁山给解释解释。之后薛丁山把信带好，老程满面陪笑啊。
1: 姑娘，丁山把信都让我看了，那么你的意思打算怎么办呢？
0: 到了现在了，樊梨花怎么办呢？不是说这个人脸皮厚，非要把终身许配给薛丁山，那么前文书咱讲了，樊梨花真为难呐，要么就许配给不乐意的那个杨凡，那杨凡也太烦人了，这一辈子难道就这么委委屈屈的活下去吗？不能，坚决不能，不嫁给杨凡，就要尊师。

0: 哎呀，两方面的师傅都不错呀，关心你们的婚姻大事。
1: 是，但是呢，二路元帅现在又有了两房妻子，窦仙童、陈金定。你说我要许配给二路元帅，又叫他为难。现在想到这儿，我心里头不好受。不遵师命，没法向师父交代。老千岁，您看怎么办好？
0: 哦，说的对，樊小姐呀，要依我说，既然你们两方的老师全都唯美给做主，就得听师父的话呀。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老师的话你们不听，听谁的？所以你跟丁山这门婚事是板上钉钉，绝不能更改。听老爷爷我的话，这事就这么定了。至于丁山这方面，确实有两房妻子，算你就三房了。虽然说好汉娶九妻，这门太多了也不好办，但是我这么想的，不管有多少妻子，也不管谁先来的谁晚到的，究竟谁当正印夫人，还得看能为，看武艺，看功劳，由国家来决定，是不是呢？樊小姐，你先别计较这三房四妾，你只要许配给丁山这个事儿，我跟皇上商议商议。至于你们家那方面，你爹乐意不？你哥哥乐意不？你母亲什么意思？哎，你还得说通了，咱们两方面都高兴，这才能预成此事。关于丁山这边的事儿，爷爷我包下了。啊，他窦仙童不乐意，陈金定不乐意，活该，他得听我的。另外，可能平辽王薛仁贵也不能太乐意，这也没关系，现在信在这摆着呢，让他看一看，他不就明白了吗？如果他再要不通，有我呢，我不行还有皇上，婚姻大事不是儿戏的啊。樊小姐，我看这事就定了。那么我再问问你，说你们两个婚姻事定了以后，这韩江关怎么办呢？咱们还是两国的仇敌呀，这个你得说明白。老千岁，我跟二路元帅还没谈到这件事儿。您问到这儿，我可以对您讲，我的意思要县官归唐，唐天子有道的明君，恩德布于四海，老百姓非常拥护，六国三川西凉的人马是不义之师啊，不应该提出无理的条件要挟大唐，无故兴兵进犯大唐的疆土，既不得人心，满朝文武也不忿，倒行逆施，早晚是必败。我樊梨花虽然是个女流，看得清清楚楚，我师父也是这么讲的。既然我跟二路元帅薛丁山有这个婚姻的关系，韩江关我们就献出来了，韩江关里的兵马军需物资一切一切全都归了大唐，您看如何？ 好，梨花呀，深明大义，做得对。不过你爹你哥哥什么意思？
1: 老千岁，关于这一点请您老人家放心，分手之后我回韩江关。这样吧，咱们把时间

0: 间拖得长一些，5天以后您听信，只要我的寒江关城楼上挂起白旗，那就是大功告成了，也就是说我爹他们都乐意了，白旗一挂，我们就是县官归堂。到那个时候，我希望老千岁能够亲自代表唐营赶奔寒江关来一趟，跟我父母见见面，一谈论接手关城的事，二把我们的婚姻大事给定下来。
1: 梨花呀，你想的真周到啊，跟我心里想到一块儿去了。嗯，咱们就一言为定，5天为准啊，5天以后你在城头上挑起白旗，老爷爷我一定赶奔寒江关，主要的是给你提媒，提媒之后丁是丁卯是卯啊，抓紧日期你们夫妻就完婚呐，我还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哎呦，一句话把薛丁山、樊梨花臊的脸都红了。老程一看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该说的话都说完了，薛丁山这方面他是大包大胆，樊梨花这才跟薛丁山程咬金告辞，人家回了汉江关。薛丁山低着脑袋一句话没说，我丁山呐、你装什么像，你心里高兴脸上还假装不乐意，你那小心眼儿我还猜不透。爷爷，我有点害怕，说句良心话，樊小姐我很喜欢，要说娶这么个媳妇我什么说的也没有，再者一说又有两位名师给从中为媒，您又给担保，而且咱们还能得过寒江关，我有什么不乐意的，最使我脑袋疼的就是我爹，他一听见这件事儿，非发脾气不可呀。你说见着我爹我怎么说呀，老实讲我有点害怕。哎呀，丁山呐、万马营中你都不怕，跟你爹说话你怕什么呢，放心，把这件事交到我身上。程咬金带着薛丁山爷儿两个回到阵前，吩咐一声收兵，大家回了营盘。这一老一少在营门外下马，兴冲冲赶奔中军保障。这时候二主唐王李世民、军士徐茂公、大帅薛仁贵都在大帐里听信儿，满营众将盔明甲亮，分立两厢。薛丁山赶紧来到父亲的面前躬身施礼，爹爹在上，儿交令。丁山，两军阵前去战樊梨花，胜负如何？回爹爹，也没打败，也没打胜。这话是什么意思？老程一听，仁贵呀、你别在那一本账，脸蛋子一沉，你看把孩子吓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丁山呢、我给你解释，大帅，我们就得说是大获全胜。你看，樊小姐收兵撤退了，我们也平安回来了，这不就是打了个胜仗吗？另外，仁贵哟，我给你道喜了。老人家，此话怎讲？
2: 嘿嘿，你可别生气啊，
1: 你又多了个儿媳妇，樊梨花樊小姐把终身大事许配给丁山喽。你说他没头没脑，螳螂就这么一句，谁不吃惊？
0: 薛仁贵闻听此言，腾着脸一红，老人家此事当真，
2: 你看这玩意儿有闹着玩的吗？
0: 千真万确。哎呀，可把薛仁贵给气死了。心里说话，丁山，打你出事以来，咱爷俩见面我就跟你操心呐，一直操到今天。你说怎么净在你身上出事儿？别的不说，就这婚姻事儿，怎么弄得乱七八糟的？你不打仗还则罢了，只要一出兵，准保跟别人定亲，这叫大家讲论起来成何体统？薛仁贵把虎胆抄起来，刚要拍桌子发脾气，程咬金赶紧解释：“仁贵啊，仁贵，你等等等等等，你得允许人家把话说清楚。丁山，把那信拿出来，让你爹先看看。”薛丁山从怀里头把这两封信拿出来，双手呈上。薛仁贵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把信接过来，从头到尾看完了，也没词儿了。哦，是这么回事。那王禅老祖啊，谁不知道？薛仁贵提到人家是肃然起敬，王禅老祖的亲笔给儿子提的媒，手戳的上他盖着的。另一封信，骊山圣母的，那是世外的高人呢，人家平白无故能管你们的事儿？你想请人家当媒人，人家也不干，人家主动的在这为媒，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薛大帅把这两封信转呈给军师，让军师看完了，让皇上看。李世民不但不生气，看完了以后乐了，看看薛丁山，瞅瞅程咬金，罢了啊，丁山呐、啊，你可真够个风流的将官，你看着没？打你到了军营之后，这么多的女人都上赶着找你，这为什么呢？一个老薛家有名，二小伙子有能耐。既然两个世外的高人全都从中为媒，朕看这个事儿不能更改呀、啊。我也乐意，你看如

的点舍不得。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开历史一看，人呢，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什么民族什么皮色，都是一部斗争史。有人那天就开始有争斗，不管为什么吧，不争斗就解决不了问题。就拿咱前门来说，老关家大户，老姚家大户，为了元宝山发生了争斗，双方是互不相让，火药味十足啊，练武的人都气儿粗，最后双方站起来了。姚成老姚头，关九公老关头，吹胡瞪眼，要一战定输赢。咱讲理讲不通，官府又不管，怎么办？咱们就赌个输赢上下吧，还别让乡亲们受株连，他们拖家带口的不容易。就从咱们两家来说，你也有人，我也有人，你敢应战吗？姚成一笑，我就断定得走到这一步。关九公啊，咱平常没红过脸儿，相处多少代了，没想到到了今天，双方反目为仇了。好好好好，这你提出来的，我应战。关九公就说：“空口无凭啊，我愿立字为证。”哎，好嘞，好嘞，好嘞，撕凭文书，官凭印，跟乡亲们都商量商量。然后咱俩写下文书，两个当家人分别的跟当族的人就宣布这事儿。单说姚成老头子气呼呼的，大步流星来到姚家群众的面前，把声音提得挺高：“乡亲们，各位父老们，我宣布方才的谈判决裂，各执一词，没法讲理了。最后我跟关九公达成协议，一战定输赢。”大家可听清了，一战定输赢没有各位的事儿，因为你们养家全小都不容易，有我们作为代表，我跟我仨儿子代表你们，今天跟老关家决一胜负。如果我们爷儿四个力不从心，败到人家的手下，乡亲们，这元宝山可就没咱的份了，咱拱手相让，今后老关家接管了，人家经重，人家摘果木，跟咱们毫无关系。我乡亲们，你们同意不？相信我们爷几个不？要相信，咱就立下文书；不相信，另请高明。乡亲们，大家发表发表意见。同意，赞成，完全委托给你老人家了。您是庄主，您怎么走，我们怎么跟着。同意，同意。好，我谢谢乡亲们，我谢谢了。咱们可都在这儿呢啊，红嘴白牙说话算数，别一旦我们打败了，你们七嘴八舌怨声载道，那可就反为不美了。不会的，那不是人，我们同意了。好嘞。与此同时，关九公也跟他的家族宣布了这件事，大家异口同声愿意这么做。于是关九公转身也回来了，两个人坐好了，提起笔的刷刷扁扁写了文书了。什么叫文书？用新词来说就是协议书。双方同意了，白纸画黑道，然后得签字画押，这玩意将来拿到衙门去叫战礼。你到今天国与国之间双方换约，你也得签字画押，我拿嘴白话那不行。书说简短，写完了一宣读，大家一致通过。关九公姚成画了押了，然后双方各执一份，交给专人保管起来。
这玩意有用啊。文书签完了，接下来火药味更十足了。再看姚成，老头把脑袋一拨了，刷的辫子盘脖子上了，把外边大衫甩掉了，紧了紧带子，提了提靴子，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桌椅推到旁边，往正中央一站，点手换关九公，请过来，一战定输赢，请过来，今天我卖卖老。关九公别看长得挺胖，这老头啊有两下子，稳稳当当一笑，我说老兄何必着急呢，我也把外衣闪掉，把凉带解开，外衣闪掉了，收拾收拾也是干净利落，刚想过来，他儿子关太关小西过来了，爹，你看您怎么这么大脾气，用得着您吗？您是主帅，您是当家人，有孩儿在此，还用得着您伸手？您就旁边坐着，喝着水，看热闹，儿代表您不就得了吗？小西啊，但能容人且容人，因为你手太黑，我放心不下。爹，临出门您就低了个耳朵跟我说，老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儿啊，宁可肺腑早就记住了，要一再早我那个脾气，我早拉出家伙动手了，这个事儿您放心得了，儿不是小孩的，我听您的话就是。行行行行，老头又把长衫穿上了，退到队伍的旁边，有人把桌椅条摆开，关九公在这坐着，手捻须髯看热闹。单说他儿子关太关小西，倒背着双手，不像比武，好像逛的自由市场，脸是乐呵呵的，看了看姚成，姚大叔，何苦呢？我不能跟您伸手，不能以小犯上，您手下不好些年轻的吗？您随便挑，您挑那年轻的武艺高强的人过来，我陪他走几趟，您看好不好？这姚成就一愣，他听说了关九公的儿子关泰关小西可并非等闲之辈啊，听说这关泰九岁那年就离开家了，到了山西太原府拜了一个什么和尚为师，那和尚手把手教给他数年的功夫，学的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水旱两路，软硬功夫无一不精。别看他年轻，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不是个省油灯啊。这我就跟他伸手，也未必能占得了上风。但是他听关太关小西这一说，老头就迟愣一下，我是动手呢，还是不动手？正在这时候，他仨儿子过来，头一个儿子姚刚，姚刚过来一笑，爹，人家当家人都不伸手，您那干嘛呀？您那也请在后面坐下，好好闭目养神，你有儿子仨呢，老大不行，老二，老二不行，还有老三呢，实在不行您老人家再出马，您请回请回。儿啊，这关小西的年岁虽然没你大，这小子武艺高强啊，你可千万谨慎。爹您放心，我都听说了，这小子受过高人的传授，但是你忘了，你儿子也不是省油灯啊，你儿子是侠客的门徒，学艺八年呢，我怎么那么不服，我就不是他的对手。是是是，好好吧，那我就交给你了，爹您请回。姚成把长大的衣裳穿上，也退归本队，桌椅准备好了，在这坐着给儿子观战。再看姚刚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关泰的近前。

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棺材的近前，想活动活动筋骨，转了那么几圈，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身利落，然后一抱，今天咱们说话可得算数啊，我姚刚陪你走几趟。哎呦，那我感到荣幸啊，姚大哥，咱这不是吃饱了撑的瞎比划，有字据在那摆着，哎，咱们要伸手分出输赢来说话可得算数。那当然了，我说兄弟别废话了，现在咱们就一战定输赢。哎，姚大哥，您说的这一战定输赢，今天呢咱这么办，说这一战定输赢怎么解释，我们老官家就出来我一个人，我爹肯定不伸手，我们老官家家族的人肯定不伸手，就我一个人是叫一战。可给你们开个方便之门，你们不哥仨呢吗，你们哥仨随便上，你不行老二，老二不行老三，实在不行你们哥仨在一块上，也叫一战定输赢，我是一杆子戳到底，你看好吗？我呀，棺材，你说这话未免有点狂傲吧？哎，不狂傲，大伙都听清清的，我说话历来算数。为什么我要这么许诺呢？因为我听我爹说了，当年收成的时候，你们种的地，你们得的果实，让我们全得了，我觉着不太好意思，今天让你们一步，就补那阵的亏欠，你看好不好？公平合理吗？姚大哥，行吧，咱是比拳脚呢，是比兵器，比拳脚吧，兵器上没有眼睛，万一把谁伤着都不好。对，您说的一点不假。那么大哥，您请进招吧，你先伸手吧。别介，你当哥哥的，你先伸手，我先伸手。好嘞，招拳。你别看说着钱挺好听，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姚刚左手一晃棺材的面门，正手一拳叫饿狼掏心，这大拳头刮着风，奔心口窝就逮来了，那拳头跟皮锤大小差不多，那真逮一声真就够呛。再看棺材，钉子步站好，亮开门户在这看着，一不着慌二不着忙，一看拳头离这不远了，身子往右一拧，哎，身子一斜，姚刚这一拳就走空了。再看棺材，把左手伸出来，左手利用仨手指头，大拇指加上俩手指头，一抓姚刚的寸关尺，哎，叼他的腕子。姚刚也不示弱呀，把拳头往下一当了，正手抡起了一个单峰贯耳，奔棺材的耳门便击。棺材往下一低头，这一拳走空了。棺材使了个扫堂腿，一踢姚刚，姚刚脚尖点地是腾身纵起，而后俩人身子一转个，又进入第二回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乡亲们呢就知道谁输谁赢，看不出门道来，但是双方都替自己的人鼓劲儿。黄天霸他们是局外的人，哪个都是行家，一开始黄天霸没拿他们当回事儿，寻思一个塞北的人为了争夺点利益，年轻人火性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你们能懂什么呢？等一伸伸手，黄天霸一看，耶耶耶，把黄天霸就吸引住了。他真没想到在这大漠塞外居然有这样的高人呢。他先看着姚刚，姚刚不善，站着个猛字，叫以力降实惠，我有劲儿，胳膊粗力量大。但仔细观看，棺材关小溪十分了得，

怪不吵这年轻人就那么狂呢，闹了半天有半天了，那身形转动快似狸猫，双拳抡开跟流星赶月相似，身子格外的轻，刷刷刷动转灵活，快似猿猴。再看他使的拳招五足点穴拳，黄天霸认识，哎，我也会。哎呀，他这么一看，关太关小西的五足点穴拳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有些门路自己不认识，把黄天霸就吸引住了。不但把他吸引住了，三手将祝清明、金德利、银龙银虎、爬山虎李奇、小灵虎李俊全吸引住，心里头都在盘算呢。没想到这元宝山一带还有高人呢，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说话之间，两个人动手就到了20回合。这关太没怎么地，姚刚冒了汗，姚刚鼻洼鬓角热汗往下直淌啊，就有点犯急躁。这玩意儿不能发急，越着急方寸越乱，越乱手脚越不听使唤，就显得有点拙笨了，净打空拳，净劈空腿，费力不讨好。关太关小鸡一看差不多少了，正好姚刚使了个双风贯耳，抡双拳猛扣关太左右的耳门。哎，关太往下一撒身，就是往下一蹲，就双拳走空了。关太使了个连环掌，就在他胸脯子上摁了一掌。大哥，你出去吧你！哦，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倒。这一下把姚刚打出去8尺多远，仰面朝天摔倒在地，摔的是结结实实。关家的族人哄堂大笑，鼓掌喝彩，好啊！老姚家当族的人一看，全耷了脑袋了。有几个人跑过来，大少爷，大少爷！再看姚刚一咕噜声站起来，没打怎么地，但是姚刚栽了跟头了，不行不行。不服不忿呐！正在这时，他二弟过来了，姚勇。姚勇说：“大哥，你闪闪，我的不是咱说话不算数，这小子卖狂啊！他说了，咱哥仨都算上，他也不在乎，不行把咱爹搭上，他也愿意。他说话得算数，看我的！”这姚勇晃双拳蹦上去了，关太一看，二哥啊！这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二哥，咱们还得过过招吗？废话少说，你少捡便宜卖乖，休走招拳。姚勇上去不到20回合，被人家勾挂连环腿正绊在脚后跟上，哗，又摔了个仰面朝天。关太过来一下腰，把姚勇给扶起来了。二哥，对不起，您受惊了，你闪开吧你！用你搀着，我自己能起来。再看那姚勇是面红耳赤，败归本队，来到爹姚成面前，爹我起，躲一边去，没出息的货！刚说到这儿，老三姚翔嗷一声就跳过来了，但他没有赤手空拳，手里拖着一条花枪啊。那枪尖的锃明刷亮，就想玩命，颤花枪是直奔关太。关太一看，往后退了几步，哟，三哥慢着，怎么要使家伙事儿？废话少说，你亮刀吧你。好嘞，既然三哥不留情，那我也没办法了。稍后片刻，关太一转身回归本队，把腰里的个袋子解开了。一伸手把刀拿过来，摁崩簧推焰，是嘎嘣嚓啷一声，一道寒光把5斤折铁宝刀拽出来。

0: 套好的完手套，拎刀二次回来。我说三哥，刀枪可没眼睛，这跟比拳脚可不一样。如果说谁把谁伤着，可别后悔。你少说废话，我死在你的刀下，愿我命短。萧曹招枪，砰嚓，先使了个金鸡乱点头，枪花一变，大枪的枪尖子是直刺关泰的梗嗓。关泰一扭身，用刀背子往外一挂，这枪头啊，嘡亮，顺手就一刀，叫拨草寻蛇。再看姚老三往下一哈腰，刀走空了，两个人是单刀群枪就倒在一处。再看姚强这根枪使得好，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跟枪山相似。汪天霸看得清楚，这老三的能耐比老大老二全强，这枪是乌龙摆尾，怪蟒翻身，呼呼刮风啊。可再看关泰掌中这口宝刀也是上下翻飞，舞动的是一团白雾啊。哎，临阵而不慌，有章有法，进退连环，一点不慌乱。打到的四十来个回合，就听关泰喊了一声，三哥对不起了，我要给你放点血啊，扑通啪啦的。黄天霸眨眉眼睛一看，哦，看清了，闹了半天关泰用那刀尖在他腿肚子上点了一下，看来还真有容人之量，他那是宝刀啊，往里稍微一进手腿就残疾了。哎，点他这么一下，点到为止。三爷姚强感到一股剧痛，摔了个跟头，一看腿肚子冒血，他可不干了，一咕噜身起来，忍着伤痛把枪捡起来，还要玩命。关泰把眼一瞪，我三哥别给鼻子上脸，方才你心里清清楚楚，我要废了你，我要要你的命，不费吹灰之力。怎么你还来劲儿了？你还不答应？你再要过来把我恼怒了，我可动狠家伙了，你非要挖勺说我今天跟你拼了。老三就像疯了一样。与此同时，老大老二姚刚姚勇回手把刀也抄起来。姚家的人一看，哇，呵，那家伙事儿，刚才说话那个冷静劲儿全忘了，脑袋一热就要群殴。老关家家族的人一看，可干什么呢？说话不算呢，也要动家伙事。两方的人要凑在一块，一千多号得死多少人。黄天霸作为副将能看着不管吗？黄天霸这阵顾不得商量了，斗丹天喊了一声，双方住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有人说呢，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是城市的温度，这话不假。我们每天出门，不管是走路、骑车、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只要上了路，就是交通参与者。既然参与其中呢，就得守规矩、讲文明、懂礼让。因为每一次出行连着的不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栏超进度；过马路时，有人低着头看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完全不管周围车来车往。这些行为呢，看着是省了几十秒，实际上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可运气这东西靠不住，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

您闯一次红灯，孩子可能就学会了红灯可以闯。您翻一次护栏，孩子可能就觉得规则可以破。文明交通很多时候呢，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大人做给小孩看，老人做给年轻人看。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来说一说骑车的朋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杀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您抱怨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图过方便、抢过时间、存过侥幸。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脚下的行动。它可能就是等红灯时多站的那几秒，是斑马线前踩下的那脚刹车，是骑车时戴好的那个头盔，是开车时放下手机的那份自觉。我们常说呢，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可平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守护。今天开始呢，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走路不闯红灯，骑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明交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手握方向盘，责任记心间。私家车、出租车，请礼让斑马线，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2: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11: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13: 大年老师说过什么？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11: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4: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11: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5: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吃的掉，甩不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0: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9: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8: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 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0: 大多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1: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2: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粮这个积极性挺高。
11: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3: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4: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5: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机子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4: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6: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7: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9: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0: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 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7: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8: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0: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8: 场馆内广交会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8: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7: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2: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22: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2: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22: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7: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3: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

0: 的一个危险因素。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5: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4: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5: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内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

0: 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

0: 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1号再度遭袭，造成1死11伤。当地时间11号，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而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胡塞武装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

0: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11号报道，胡塞武装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其中最先进之一是巴勒斯坦二型中程弹道导弹。一名与胡塞武装交手多年的也门南部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胡塞武装研究出自己的战术，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非常执着，并且加强了情报工作。也门政府指认胡塞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家合作，对导弹进行了更有效的改装。按照半岛台等媒体的说法，沙特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打造了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网，用于应对传统的战机和导弹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陷入被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里姆林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此刻提示，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维持经营，一些店主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如果出现投诉人对所售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纠缠，索赔金额和法律相关规定不符，就应该警惕。如果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的网店进行相关投诉，这很可能是恶意索赔，应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先来聊个跟刺抛衣有关的话题哈，您买过刺抛衣吗？那最近呢，刺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哎，只能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旅游打卡热潮带火了刺抛衣消费，低价服饰贴上拍照专用、出片神器的标签，穿一两次就遭闲置或者丢弃，被不少年轻人视为高性价比的出游技巧。这种看似划算的消费选择，实则藏着一笔不容小觑的环境账，值得大家冷静审视。刺抛衣的低价呢？

0: 是透支环境为代价的。这类衣物啊，大多采用聚酯纤维等石油基合成面料，自然降解的周期长达上百年。填埋之后呢，会逐步碎裂，释放微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带来长期的生态累积的隐患。同时呢，为了压缩成本，采用的粗糙工艺让衣服只能够支撑单次穿着，生产成本当中的消耗的水、能源、化工原料都只换来片刻使用价值，本质是对资源的低效消耗和浪费。那么从生产到丢弃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呢，环境成本被悄悄转嫁给了公共生态环境。这种人为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式，也违背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政策导向，给末端回收处置体系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我们说爱美啊，追求旅途的仪式感没毛病，但是呢，买完就丢着实有点过了。不如转变一下思路哈，选择兼顾日常和旅行的百搭款式，或者是尝试服装租赁等共享模式，让衣物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释放。那商家呢，也该跳出流量红利的短视逻辑，在设计当中融入耐用性和可持续性，推出更加适配旅行场景的绿色产品。美好不该建立在对环境的损耗上，我们跳出一次性打卡的消费陷阱，让穿搭的美和绿色发展同步，旅途的记忆才会更有分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五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呢，我们身边的生态保护有哪些新的进展？保护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五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的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还有水土保持等核心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山水换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护管护园，是世代居住在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哪些人和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起来了解。
1: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2: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1: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4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活森林，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融，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2: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3: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2: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

0: 在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獭，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2: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
0: 武夷山市新村镇镇长钟静说：“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
1: 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0: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也成为了全球首个。
3: 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见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4: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崽和一虎带5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0: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
5: 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助于宝贵的生态产品。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0: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6: 5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 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
7: 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5年时间，5个国家公园从藏羚羊恢复到7万多只，到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生态保护不是把人和自然隔开，而是要找到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山更绿了，动物回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了新奔头。这份家底啊，咱们得一起守好，传下去。
8: 山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关节疼的毛病吗？今天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那其中呢，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养护关节，预防关节炎的发生？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2: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3: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基质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3: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2: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4: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1: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在日常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关节？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3: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2: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 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2: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3: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7: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2: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3: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1: 听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去抚摸一下自己那个劳苦功高可能会隐隐作痛的那个关节呢？关节这事儿哈，真的不能光靠忍。别以为关节炎是老年人专属，久坐、肥胖、运动不当，年轻人啊照样中招。疼了就歇，不疼就忘，拖到最后往往会更麻烦。所以说，控制体重、科学锻炼、注意保暖，这些看着简单，坚持下来啊才管用。不要等走不动了才想起保养啊，趁现在好好善待自己的关节。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到陌生电话，会不会习惯性的先说一声喂？小心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可能就被不法分子盯上。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导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3秒沉默法。
9: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也就是
2: 所谓3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10: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 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漏，同样有风险。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11: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2: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新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10: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2: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11: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2: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11: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2: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1: 是的， AI 再厉害也得先拿到咱们的声音、脸或者是指纹才能作妖啊。所以说这个陌生电话不要着急开口，刷脸权限的别随便给，网上那些测试配音啊、换脸的小游戏图个乐就可以了，真上传呢还是谨慎。生物信息不像密码啊，泄露了换不了，那咱们得从一开始就捂紧了，多一分谨慎就少一分被冒充的风险。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 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象吗？表面上平平无奇的水杯、台灯、闹钟，甚至

0: 是饭盒、纸巾盒，实际上却是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现在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动起脑筋帮学生藏手机，那不仅改造出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一些商家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的检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商品在电商平台上种类繁多，有的销量达到了数千件。社交平台上教学生怎么隐藏手机的视频呢，也获得大量点赞。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校园管理要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一线调查。
1: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2: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1: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探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3: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1: 而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4: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会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1: 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2: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1: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慧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5: 应该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逻辑、关系和学生讲明，把它当成一个教育问题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个深层次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简单的说，因为你使用这个神器了，我再来怎么禁止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 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6: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也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0: 藏手机神器，藏得住手机啊，却藏不住校园手机管理面临的真实矛盾。要想破解这场猫鼠游戏啊，学校可以试着把手机管理转化为同学生沟通引导的契机，帮助学生学会何时放下手机，如何和数字世界相处。家长要理解配合，电商平台呢更应该履行主体责任，及时下架违规商品。只有家校社协同发力，疏堵结合，校园里才会少一些神器，多一些真正的成长自觉性。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继10号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12号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当地时间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
8: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记者的梳理。
8: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四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 美国

0: 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公开表态，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不仅无法破局，反而会让美国彻底陷入中东双线泥潭。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如果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2: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3: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2: Precious munitions.
1: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2: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3: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2: And into world markets.
1: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2: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3: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2: In fact, I think it has no way out.
0: 眼下，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对抗加剧，地区局势持续升级。下一步，美国会不会直接下场？地区国家能否及时踩住刹车？局势是继续恶化，还是走向谈判？我们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的深一度话题跟熊猫有关啊，现在熊猫热可太火了，直播间呢有人一蹲就是大半天，就为看国宝啃竹子。景区门口有人顶门排队啊，只为抢一个看熊猫的好位置。甚至呢，现在还有应援团代拍熊猫粉等等。喜欢熊猫呢，本来是件特别美好的事儿，可这份爱啊，一旦过了火，就容易变了味儿。就在10月10号晚，卧龙大熊猫院发布了一则通报啊，今年先后有28名违规人员因为向大熊猫吐口水，往活动场里投掷物品，甚至把宠物藏进包里带进园区，被终身禁止入园。还有一位主播为了博眼球蹭流量啊，故意污名化饲养员，散布不实的信息，也被终身禁入。这消息一出呢，评论区一下就炸了，有网友拍手叫好，哎，干得漂亮，就该终身禁入，这个是底线问题。也有网友提出疑问，终身禁入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处罚总得讲个依据吧。那还有人替熊猫揪心呢，这些行为到底会不会伤害到熊猫呢？他们真的会生病会害怕吗？爱熊猫的人不少，可怎么爱值得好好掰扯掰扯。是规则意识的缺位，还是我们对熊猫的了解远远不够？不打扰到底是不是最好的爱呢？我们来对话动物科普作者周薇。
5: 周老师，可能很多网友会觉得啊，就吐口口水扔个东西只是小动作啊，不值得上纲上线。那从相对专业的角度来说，一个唾沫一个瓶盖对大熊猫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果会有多严重？
6: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首先应该就是明确一个认知，我们评价一种行为它有没有危害，不能只看这个动作的大小，还要看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大熊猫活动场所吐口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可能也就是个素质问题，但是我们从防疫的角度来看呢，人的唾液它本身是一种生物性的污染物，里面有可能含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如果这种微生物当中是致病性的，而且是人畜共患的，而这些唾液如果落到了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就有可能形成它去接触病原体的一个机会，造成一种疾病感染的风险。再比如呢，我们说比如说扔一个瓶盖一块塑料，可能也是一种日常我们觉得是一种个人素养修养的行为，但是在大熊猫在动物的生活环境当中，一旦动物误食误吞了一些这样的异物，是有非常大的健康甚至生命的风险的。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看一些纪录片也好，我们说海洋动物或者野生动物受到了这种人类垃圾的污染，吞食了大量的什么渔网啊，什么饮料瓶子，会造成动物的消化道的阻断，造成最后的一种死亡，这都是很触目惊心的。所以我们在大熊猫身上其实也是一样，投掷异物进入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非常大的这种健康的风险。所以这些行为我们都是应该坚决制止，并且给予适当的处罚，起到一个警示的效果。
5: 我看到这次处罚的人呢，还有是把宠物藏到包里带进园区的哈。那你从这个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大熊猫是不是真的会比一般动物更加的金贵，更加经不起打扰？比如说游客的围观的尖叫啊、拍打呀、突发的声响啊，甚至是其他宠物的靠近，会给大熊猫留下哪些看不见的伤害呢？
6: 好的，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向公众做一个说明，一个就是传染病的风险，第二个是动物的应激反应。我们先说宠物入内造成的传染病的风险，比如说2014年底到2015年，我们陕西的一家大熊猫饲养研究机构就发生了犬瘟热的疫情，而当时有6只熊猫感染，其中5只先后死亡了。就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就我们叫犬瘟热这种疾病，虽然里面有一个犬字，就是我们觉得是狗容易得的病，但它其实并不仅仅是狗特有的，它也会跨物种感染，包括大熊猫等等其他的一些动物。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当年的那次疫情就一定是宠物传播造成的，但是这个惨痛的这个教训，这个案例就提醒我们，这个动物防控绝对不是小事，我们一定要在可控的环境内减少病原体感染的这个途径。所以即便是我们说现在是宠物，即便你是健康的，也不能排除你携带这种致病病原体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禁止游客携带宠物进入保护基地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也是从动物防疫的角度。然后我们再说一个这个应激反应，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动物身体里的一种警报系统。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说动物园啊等等这些的游览的一个规则，对游客我们也有一个规范，比如说禁止大声喧哗，禁止投喂动物等等，这些行为都会导致，特别像大熊猫的话，它受到惊吓变得警觉，甚至改变它的一些正常的进食啊、休息的这些行为。一些短暂的应激它可能比较容易调整，但如果长期反复的受到干扰，就有可能影响动物的健康。特别是这些生活在特定特殊的这种封闭环境当中的动物，还可能造成一些刻板行为。所以就说我们认为大熊猫需要更加严格的保护，即便在一些我们的公共科普的一些环境当中，我们开放游客、开放公众进行参观，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尊重动物的一种自然的行为，它的自我的生活的一种规律，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行为有可能给动物造成了健康风险，这和第一点是一样的。特别是这种宠物等等不可控的这种潜在的传染疾病的风险，我们是一定要把它阻断的，这也是既符合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判断，也是有过去的一些案例作为一个证明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
5: 这次这个通报里头“终身禁入”这四个字非常的扎眼啊，终身，景区有没有权利做出终身禁入的这种决定？它有没有法律依据？像这种顶格的处罚，真的能管住人，还是说更多的其实是在宣示某种态度？
6: 是的，从字面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处罚是非常严厉的。首先呢，我也觉得应该支持我们的保护机构，要对这些故意危害动物安全的行为进行比较严厉的处罚。它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比如说我们讲旅游法，它是规定了游客是有义务保护生态 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规范和相关安全规定的，啊，景区经营方、管理方也是有维持游览秩序、采取必要安全防范措施的责任的，所以景区是应该对一些有明确不良行为的游客进行处罚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终身禁入，是不是它一定意味着无限期的禁止一个人进入特定的公共场所进行游览？啊，它的法律的依据、适用的范围以及是否符合比率原则，它可能也需要一定的审视。但是我们从管理的角度，确实，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把这种处罚真正的落实，违反规定的人、破坏规则的人是应该受到相应的代价，而这种处罚应该体现在哪些层面？比如说是仅仅禁止特定的区域，还是说应该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让他的这些行为真正得到错误行为真正得到遏制，有效的避免，防患于未然啊，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我们如何做好科普和引导，以及包括说呢，我们在一些安全检查、在入园管理啊等等一些流程当中进一步的优化。首先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不文明行为防患于未然，包括这次我们说这次发生的这个行为，其实我们在2024年卧龙他已经进行过了一次通报，很多行为和这次是类似的啊，但就是很多游客呢，一方面他是缺乏这种规则意识，哎，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客和我们社会大众可能对一些科学原理、科学背景还是缺乏一些认知，所以我还是需要我们相关的从业者，包括像我个人，我们应该在更多的有机会把一些科学常识相关的科学常识要跟大众做一个更好的普及，让大家有意识的去不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治本的关键。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一方面要做好管理，严格管理甚至进行处罚，另一方面呢，还是应该就更好的帮助我们普通的社会大众更科学的和野生动物相处，更科学的去更自觉的去维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维护我们的公共的一个游览秩序，我这也是很重要。
5: 这个通报里头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有的主播哈、啊，网络主播为了流量啊，故意去污名化饲养员。您是做动物科普的，也见过很多爱动物的方式啊。那在你看来，这些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这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非常的爱熊猫啊，爱的简直狂热，但是这种爱为什么总是跑偏？
6: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它就更加在这种自媒体的时代，我们就更加是需要社会多方力量来介入的，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单一的，比如说是科研机构，或者是像我们这些从事科普工作的生态保护一线工作的工作人员，以及比如说媒体，我们的一些自媒体的平台，我们都应该参与进来，而且发挥各自的作用。比如说像这种网络主播为了博取流量而故意制造冲突，像这样的行为，其实在算法上应该是有办法来逐步做一些优化，避免这样的行为它有机会获得流量，就是我们从阻断的角度，或者叫心理学上有个叫负面强化，我们减少它获益的可能来遏制这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平台可以做的。比如说像我们作为科普工作者，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针对百姓，针对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科普不应该仅仅是做到对一些知识的普及，而更多的是一些行为上的引导，一些深层次的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的这种介绍。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去投喂野生动物，我们见到野生动物应该如何和它们相处，如何避免危险，以及我们在游览的时候我们观察动物的行为，我们应该判断这些行为本身背后它的真实的原因，让我们学会

0: 我觉得这是在互联网时代，在当下我们需要作为从业者我们该做的，我们也应该配合好和其他的这种各个渠道，大家一起共同合力来把这样的科普工作做好，来进一步提升我们国家整体的这种生态文明的水平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首先呢，要为卧龙大熊猫院的从严管理点个赞啊！吐口水、扔杂物啊、藏宠物，看似是小节，实则是冒犯。终身禁入，禁的是行为，立的是规矩，守住的是国宝安全的底线。其次，很多人都爱熊猫啊，因为它纯粹，它治愈，成了忙碌生活里的情感寄托，这本来是好事儿。可当这份爱被追星的惯性裹挟，去应援、去拉踩、去代拍这种流量变现的行为，让爱慢慢的从守护就变成了打扰。爱得太满就是害。爱之有道，方为爱。管住手，管住嘴，保持距离。你的克制就是给熊猫最自在的天地，那是我们对它最长情的告白。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我国多地进入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季，中疾控哨点监测显示，流感、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支原体交替活跃。为什么秋天南北方的病原体流行情况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又该如何科学地区分症状？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最后为你送出《岁月里的花》。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罗成催坐下马，掌中五钩神飞枪，来到两军疆场。高级一看呐、这个罗成可不简单呐、罗家枪天下无敌，得嘞，

说我使的短兵刃，我给他先下手吧，先下手为强，唰，他双鞭就奔着罗成打下来了。罗成一看，罗成心中暗暗一笑，嘿嘿，高级呀、啊、高级，你先动手，你这苦头就尝上了。罗成把这枪杆往高处一举，啪啪，就这两下一波二打。别看罗成看着力气不大，但是他会使这巧劲儿，啪啪啪啪，愣把高级的双鞭给分开了。双鞭刚一分，那罗成枪多快，平杆一枪，没二下，有二下不是罗成，这一枪扎到高级的梗嗓咽喉，鲜血流出来，扑通一声，死尸坠马。唐军赶紧勒动德胜鼓，不，战鼓一响，城楼之上建成元吉就看见了。建成就跟元吉说，兄弟你看，也别说罗成这小子狂啊，他还真有一手啊，刚出马对面就死了一位。他们俩这说着，对面五家反王的兵将一看可坏了，高士达一看儿子死了，放声痛哭，哎呀儿啊。这高级的兄弟高翔呢，一看哥哥死了，气得直哆嗦，手中一分双锤，别难过，我给我大哥报仇啊。高士达想再拦可拦不住了，他的二儿子高翔催马就直奔罗城。罗成把马圈回来，往对面一看，出了一个胯下马，掌中锤的。罗成一压手中枪，对面什么人通明报信。罗成，你听着，我姓高，我叫高翔，你杀了我哥哥，我得给我哥哥报仇雪恨。罗成心说好啊，来。罗成一捋手中的枪，两膀一晃一抖，这枪杆扑噜噜，枪杆抖欢了，这枪尖就显出七个枪头，这七个枪头都奔高翔扎呀。高翔根本就没见过，他也不懂这手梅花七蕊，把双锤往左右一分，没想到他这一分双锤，这假的枪头全都过去了，真枪头可就到了。没用二下，我刚才说了，有二下不叫罗成啊。这一枪扎到高翔的面门之上，嘡啷啷锤扔了，人扑通一声坠马而死。唐兵齐声高喊，了不得啦，罗元帅呀，又扎死一个呀。海州王高士奎气坏了，擦了擦眼泪，就跟兄弟高士达说，兄弟哭也没用，我到两军疆场给我的两个侄儿报仇。他把手中大刀一举，催马出阵，跟罗成碰了面了。小罗成，你杀了我两个亲侄子，爷爷跟你势不两立，休走砍刀，唰，大刀就劈下来了。罗成立刻用枪招架。高士奎心说，你要真拿枪接，我可真砍了，只要这刀碰到你枪杆之上，我横着一划了，你这手指头就甭要了。他这么一来，他真砍了。其实呢，这正是罗成要的，他估计他大刀一砍，不能抽刀换世了。罗成这五勾神飞样的枪尖儿就往刀盘子底下一撞，啪，两个枪上的钩就把这刀杆给吃住了，跟着枪尖往下一滑了，撒手。罗成好厉害了，你让我撒手要我手指头，这回我还要你手指头呢。高士奎一看愣了，不撒手，不撒手手指头就掉了，只好一撒手，嘡啷啷刀掉在地上，罗成的不容功夫，啪，这枪往前一递，正是高士奎的
肚腹之上，枪尖就扎进去了。这五钩神飞枪在高世奎肚子这么一晃弄，往回一撤枪，扑通一声，高世奎失身坠地，这肠子肚子全流出来了。唐兵齐声喝彩，罗成圈回马来，一举手中五钩神飞枪，是哈哈大笑。这建成元吉在城头之上都看傻了，这罗成怎么这么大本事啊？冀州王高士达可急红了眼了，一抬腿摘下手中大枪，催马来到两军疆场。小罗成，你杀了我两个儿子，又杀了我哥哥，我跟你势不两立，休走！看枪，啪，这枪就过来了。罗成荷枪招架，嘡啷一声把这支枪磕出去，跟着罗成说了一声走，这枪平杆往上一刺，高士达赶紧一低头，罗成手疾眼快，枪尖往下一砸，啪，正好砸在高士达的头盔之上，就这么一震，这高士达可受不了了，脑袋一觉得发懵，什么事都不知道了。就趁着二马错蹬的时候，罗成往左边一转身，枪尖一刀手，枪尖就扎奔高士达的右肋，当时高士达死尸坠马。苏烈一看罗成连挑四将，杀了两个王爷，来来来，鸣金收兵，嘡啷啷，罗成一响大刀，苏烈赶紧鸣金收兵了。罗成高兴了，来撤兵回关。罗成指挥五百兵撤兵进了潼关，罗成赶紧传下命令，让人准备一口上等的棺椁，把副元帅张清的尸体承殓起来，先找个吉地掩埋好，等战事过后再大办丧事。然后他回到帅府门前，这时候建成元吉站在帅府门前等，见罗成一下马，这俩小子赶紧跑过去了。哎呦，罗元帅，您真是说到做得到啊，首战告捷，大获全胜，请请请。这个搀罗成，那个扶罗成。罗元帅您请。哎呀，二位王爷，您瞧您瞧，不是跟您说了吗，直呼其名，我是建成，他是元吉啊，您可千万别叫王爷呀。哎呦，我把这件事给忘了。就这样，两个人搀着罗成往里走。罗元帅呀，朕给您累着了吧，兄弟好好搀着。两个人愣把罗成搀到大厅前。罗元帅，您先别进屋子，您等一会儿。罗成心说干什么呀，建成元吉赶紧伺候着，让罗成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拿起胆子来，就把罗成浑身上下的土都给打干净了。来人呐，打起脸水来啊！哎呀，二位王爷，您瞧，直呼其名吧啊！建成元吉，你们两员战将也太客气了。罗成可就没看出来这俩小子使坏呢，两人一通忙活，把罗成搀进屋中，伺候罗成洗脸。建成看了看手下秦兵，我说早就让你们给罗元帅沏上茶来，这茶闷透了没有？王爷闷透了。好，建成亲自给罗成斟了满满的一碗茶，往前一递，罗元帅您赶紧喝口茶吧。哎呀，今天我打了胜仗，你们如此殷勤相待，我实在是不敢接受啊。哎呦，元帅元帅，您打了胜仗了。我打了胜仗啊，可是副帅张清阵亡了，那呀算张清的没能耐。罗成心说这哥俩干嘛呀，是要买人心呢，还是补过之意呢？罗成想着呢，建成马上吩咐人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罗成甭提多周到了。酒宴过后，各自安歇，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餐饭，罗成点齐了五百兵，三十。

0: 声炮响撞出城外，把阵势裂开了。建成跟元吉仍然登城观战。苏烈得报之后，指挥兵将也到了大营外，把阵势裂开，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罗成撒马出任，在两军疆场是耀武扬威交战。大刀苏烈、苏定方、五位王爷还剩仨了。他看了看旁边的口北王福克宗坦，又看了看沙摩王罗子都。二位王爷，咱们今天这仗怎么打呀？福克宗坦就跟罗子都说，兄弟，今天咱们哥俩去打罗成，让他先尝尝我这独角铜人术。嘿，哥哥呀，您先耗一耗，让他尝尝我这口大刀吧。正在这时候，口北王手下两位大都督说话了。这俩大都督呢是亲哥俩，大的呢叫木尔依扎，小的呢叫木尔依达。这哥俩就叫了一声，哎，二位王爷，杀鸡焉用宰牛刀，把罗成交给我们哥俩吧。好啊，福克宗坦高兴了，瞧你们的，小心。这口北王往下一传令，可不是锣声响，别的响，号角响，木尔一扎这一匹马就出阵了。罗成往对面一看，这员战将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胸宽背厚，憨壮魁梧，喝着脸的黑呀，黑了个脆，黑中透亮，两刀扫帚眉，一双大环眼，狮子鼻，火盆大口，海下是扎里扎沙的短钢人，胯下一匹黑马，这匹马特别高，这人掌中一条冰铁大棍，上称腰得够240斤沉呐、啊。罗成一看就知道这人梁邦履历过人。罗成一压五勾神飞枪，来者什么人？你给我通禀报姓。
1: 嘿，你要问我呀？木尔一扎，尝尝我铁棍的厉害。
0: 哼，你还怪不错的。休走，你看枪吧！啪，一摔枪，这枪尖就奔着对方的面门扎去了。这木尔一扎一横大铁棍，磕。他把枪往出一磕，没想到他磕空了。罗成使的是罗家的绝妙枪法抽屉枪，他这手呢寸着后把呢，往回一抽枪，对面这棍刚一扫空，罗成借着马力往前一冲，二次进枪，还是那句话，没二下，就把这木耳一扎的嗓子上开了个火口子呀。血往出一窜，扑通一声给地砸一坑，他太沉了，失身坠马，这匹马落荒而去。五百唐军齐声呐喊，好啊，罗元帅好勇啊。这木尔一扎一死，木尔一扎急了，
1: 我哥哥死了，我跟这小子完不了。
0: 他把手中紫金槊催马来到两军疆场，罗成一看上来这员战将比刚才那个还高，身高得够丈一开外，穿上打扮是一样的，手里头拿着紫金槊，这槊这叫大呀。罗成知道这小子力气也小不了。木尔依达来到两军疆场，冲着罗成一瞪眼，
1: 小子你是谁？
0: 哼，潼关大帅罗成，你杀了我哥哥，你看槊吧，我得把你打死。他两只手举火烧天式，就把这槊举起来了，冲着罗成的头顶往下就拍。他想拿这槊把罗成拍死。罗成那枪法多绝呀！一看槊沉力猛，罗成用枪头在离手的马耳朵中间啪啪来回碰了三下。这匹闪电白龙驹那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他会横着蹦，啪啪啪，横着就蹦了三步啊！这木尔一达使的力气太大，他一下想把罗成砸下，唰！他往下这么一打呢，罗成往旁边一躲， 他这槊下去他可勒不住了，唰，槊头往下一走，没想到这槊杆呢正好砸在自己胯下马的马脑袋上，呱唧，这把心说爷们儿得打我干嘛呀，马卧槽了。莫尔伊达扑通一声由打马上跳下来，摔了个仰面朝天，罗成往前一催马，对着他的面门一枪，要把这穆尔伊达的性命结果了。唐军是齐声喝彩呀。苏烈一看没办法，撤兵撤兵，苏烈带着兵撤走了。罗成很高兴，来撤兵回归潼关，这仗又打赢了。等罗成进潼关回到帅府，见成元吉还是这样，比头一天还客气。哎呦，这两个人呐，敬茶敬酒，曲意奉承，低声下气儿的伺候罗成。吃完了晚饭，把罗成搀到罗成的屋中，老元帅您赶紧休息，明天咱还得打仗。第二天早上起来，这哥俩又把罗成请来，陪着罗元帅吃完早饭。这哥俩上城关帝廖镇，罗成点起兵将来到城外，又把阵势列开了。苏烈指挥兵将也出来列阵，双方把阵势列圆了。罗成催坐下马，掌中五钩神飞枪，来到两军疆场，呐喊声音，苏烈你给我杀马一战。罗成心说，苏烈你跑不了了，当初你兵伐北平府，暗放冷箭射死了我的父亲，现在我一定要给我爹报仇雪恨。唐俊是高声大骂苏烈，苏烈呀，你出来是英雄，不出来是狗熊啊。这苏烈呀，他沉得住气，心说我打不过罗成，我不出战。他就跟沙摩王罗子都、口北王福克宗坦说，二位王兄啊，你们昨天不是要迎战罗成吗？今天可就瞧你们二位的了。两家反王争着要上，罗子都一催马就直奔两军疆场，奔罗成来了。罗成抬头一看，这员战将当年在扬州会上时候见过，正是沙摩王罗子都。这罗子都块太大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丈三开外，长得膀阔三庭，腰大十围，这大肚子就跟你弥勒佛差不了多少了。头上戴着披炉盔，这盔呢跟鸡冠子似的，前头呢卷着檐儿，系着皮的露海带，身上披着青铜大叶甲，下边穿着皮裤，脚下是翻尖高叶的皮靴，长得头如麦斗，面似乌金，又黑又亮，一对臊子眉，两只大黑眼珠子努于眶外，跟大铃铛是往下耷拉着，看着吓人呐。秤砣鼻子，火盆大口，海下扎里扎撒的红钢髯，胯下一匹黑马，这匹马的尺寸也比一般马的尺寸大。罗成看得出来，他不但马大，而且手中的刀也大，这刀头就跟一扇大门似的。书中暗表，这沙摩王罗子都啊，不单是人高马大，他这身铠甲特别。罗成可不知道，他身上披着青铜大叶龙鳞甲，在这甲的里边衬着一层特殊的兽皮。因为罗子都有打扬州会回到北地之后，他手下人给他献上一种宝贝，这种宝贝呢是塞外的野兽，叫憨大憨。憨大憨的皮非常好，经过特殊的方法处理了之后，把这种皮披在身上，外边再罩上铁甲，那是刀砍砍不进去，枪扎是扎不进去，一般的是不容易穿透。今天罗子都就披着这身薄寒铁甲，他催马来到两军疆场。罗成一压枪，
1: 哎，小罗成啊，你既然知道你家王爷的姓名，快

0: 快快撒马一战。好，你看枪吧。罗成一枪就扎奔了罗子都，罗子都把大刀一立，往出一磕。虽然说这刀头碰上罗成这枪尖了，可是罗成枪快唰出回去了。罗成使的是寸手枪啊，这枪头一拐弯，对着罗子都的肋头扎。罗成这枪尖扎上罗子都了，嗯，罗成可纳闷了，怎么软扎不进去呀、啊？二把一搓瞪，罗成手疾眼快，枪往前一立，扎。罗子都大低头躲过去了，啪！罗成这枪杆就砸在罗子都的后背上了。罗子都一笑，哈哈哈哈！好啊，你打我。罗成心说：“他怎么不怕扎，不怕砸呀？”打了几个回合，罗成心说：“这回我得用绝枪法回马枪要他的命了。”两个人圈回马来再战。罗子都呢是举刀就剁。罗成喊了一声：“罗子都啊，打不过你，我走了。”他一拨马，催马就走。罗子都举着大刀：“罗成，你跑吧。”他举着刀追，这罗成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根本不回头，他就能估计罗子都的马头离着自己多远了。眼看着呢，这罗子都要追上，这刀也下来了。罗成练的这身绝招啊，他用枪尖在马耳朵中间扑噜噜左右一拨，这马稀溜溜一声吼叫，两只前腿往上一抬，身子一转，唰！罗成这匹闪电白龙驹就转到罗子都的马后了。这罗子都这马得往前跑啊，他收不住了。闪电白龙驹转到罗子都马的后边，这前腿就落地了。罗成看准了目标，啪！这一枪正好扎在罗子都的后心之上。按说罗成的回马枪是十回用上十回成功，除非他是不想针扎。这回枪是恶狠狠的扎进去，噗！他想听这声没有？啪的一声，罗成傻了。为什么这罗子都的后背也这么软，扎不进去呀？罗成傻了，罗子都可乐了。
1: 嘿嘿，小罗成，你家爷爷我宝铠护身，你扎不死我，我这大刀砍在你身上，你可就玩完了。
0: 哎呀，罗成心说坏了，这仗可不能打了，万一我架不住他的刀，我就有性命危险。罗成要撤兵潼关，咱们下回再说。

0: 对了。罗成，你说对了。
1: 这建成跟袁吉确实商量好了，哪天罗成打了败仗，哪天咱们关城门按咱们的计策行事。罗成，
0: 不开，就是不开，你敢说三声不开吗？袁吉用手一指，我说小罗成，慢说三声就是三十声、三百声、三千声、三万声。小罗成，你把嘴说破了，我们也不开城，不开城，不开城，就是不开城。
1: 罗成一生气，气往上撞，头一发晕，扑通一声就有点马上摔下来了。这兵往上一扑，赶紧把罗元帅扶起来，马索前胸捶打后背，撅胳膊扳腿，罗元帅醒醒，罗元帅醒醒，半天罗成才醒过来。罗元帅，有事咱们慢办，您千万别生这么大的气。
0: 建成转机，好贼子！
1: 当兵的实在看不下去了，齐声高喊：“两位王爷呀，您赶紧开城吧！我们担保罗元帅没有通敌媚外之意，您赶紧开城吧！”
0: 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
1: 这哥俩是一阵狂笑啊！我说，你们甭给罗成辩理啊，赶紧给我走，再不走我可要开工房进来。来呀，说剑，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城头上弓箭弩箭往下都射呀。城上头的兵知道是建成袁吉不对，但是兵又能怎么样呢？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往下射箭吧。潼关城下的唐军就跟罗成说：“罗元帅，您赶紧上马，咱们暂避一时吧。”罗成不想走啊，心说：“即便我今天被两个奸贼用箭射死，有朝一日我秦二哥必然为我上金殿鸣冤，这两个小子也活不了。”可是当兵的能让罗成这儿等着受戒吗？罗元帅，您赶紧走吧！大家伙愣把罗成扶上马。罗成没有办法，心说当兵的怎么照顾我，得了，到哪儿说哪儿吧。他带着500兵往下退，到了山下边，罗成就跟这几百兵说：“诸位兄弟啊，你们看明白建成原籍的意思没有啊？”罗元帅，谁看不清楚啊？两位王爷是有意不开城啊，可他们为什么呢？罗成就把建成原籍招粉头取乐、被自己羞辱的事情告诉了这些当兵的，而且告诉当兵的，他们用计表面上甜言蜜语，暗中是害我呀。大家伙这才明白，罗元帅，感情这两位王爷是挟钱报复啊。可是我们还有一件事不明，要论说打仗，您罗家枪天下无敌，为什么今天这仗没打上呢？你们哪知道，这个沙魔王罗子都有宝铠护身，没法炸呀，没法打呀。哎呀，罗元帅，这可怎么办呢？您为什么刚才不跟建成元吉这两位王爷说明白呢？你们想想，既然他们两个人有意加害我罗成，说也没用啊。对，罗元帅，您说的也对。得了，你也别跟他们纷争了。可是事到如今，咱们该怎么办呢？诸位哥哥，诸位兄弟，建成原籍不开城，他们不但要害我，而且害你们。对面又是苏烈的联营，咱们这几百人也冲不过去呀。我看呐，你们不要管我了，赶紧投降敌营，寻条生路吧。大家伙能走吗？别看平时罗元帅对底下挺严，但是罗成对部下不错，恩威并济，大事可成啊。大家伙有哭的，有叹气的。罗元帅，您对待我们这么好，我们情愿意跟您生死与共。 咱们到哪儿说哪儿吧。罗成眼泪下来了，哎，谁让我当初羞辱二王呢？他们是君，我是臣，这祸是我罗成惹的，不能连累你们。你们家中还有老还有小，你们听我良言相劝，赶紧投降去吧。大家伙儿全不忍心走，耗着耗着太阳落山了。这当兵的只能跟罗成商量啊，元帅呀，天都黑了，咱们先宰几匹马吧，烧马肉吃，下边有个石沟，山上有泉水往下流，咱们先吃点马肉，喝点水，找个地方过夜吧。好吧，我就听你们安排吧。大家伙儿找柴火，架起火来，宰了马吃马肉，烤得半生不熟的，又没有盐又没有酱，这白不呲咧怎么吃啊？对付着吃吧，吃点喝点泉水，然后大家伙坐在旁边，这叫席地而眠吧。罗成是吃不下去也睡不着啊，枕着马鞍子躺在地上，他忍着。有几个兵头就商量啊，你们说罗元帅被屈含冤，这不成啊，咱们得想办法跟二位王爷说说呀。对，咱们去。几个胆大的兵就奔潼关去了。建成元吉呢，他们想把罗成置于死地，所以在这功夫又把守城的将士给买通了。虽然说大家伙心里恨，终究有少数人听了建成元吉的，这样呢，就以幻少为名建成元吉，把罗成的部下全都撤了，换上他们自个儿的人，在城楼之上摆上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哥俩是对坐饮酒。建成让这赵景把这拉皮条的胡婆领来了，胡婆来了，建成让他再找几个粉头，一会儿的功夫粉头找来了，城头之上是吹拉弹唱。就在这时候，城底有人喊：“王爷，王爷！”当兵的禀报建成：“王爷，城头之下有人喊您的啊，我看看。”建成扶着城的垛口往下一看，啊，什么事儿啊？罗成手底这个兵流着眼泪跟建成说：“王爷呀，您是不知道，今天罗元帅打了败仗，事出有因呢、啊。这是因为沙魔王罗子都身上穿着宝铠，所以罗元帅这枪是扎不进去呀。王爷，您把城开给罗元帅，确实是冤枉。哈哈，你们全都是罗成的一党啊！”你们全都是我大唐国的内奸，给我滚！再不滚，我可传命令开弓放箭了。当兵的不管怎么说，这建成不听，还往下射箭，没办法，当兵的只好上马回去了。这当兵的呀，这波回来了，那波又走了，那波回来了，第三波又去了，就在城头之下苦苦的哀求建成，迎来的就是弓箭弩箭。没办法，这些当兵的回来只好陪着罗成吧。罗成躺在地上，二托可管事儿啊，耳边传来城楼之上吹拉弹唱的声音，罗成气坏了。就这样，罗成跟手下几百兵在野地里熬了五天。罗成的是每天到苏烈大营前面叫阵，苏烈就是不出战，就这样熬快熬不下去了。罗成就劝当兵的去投降反王，求条生路，大家伙不忍心走，后来没办法，一波走三个，一波走五个，有些人过去了，见着苏烈归降，苏烈这么一看，知道这些人没吃的没喝的，一问苏烈才知道潼关有变，所以他对归降的兵一律恩待，然后提起笔来给罗成写了一封信，让这些兵给罗成送回去。这些兵回到罗成面前：“元帅，哎呀，你们怎么就回来了？您瞧，这是苏烈给您写的一封信。”罗成打开信一看呐、啊， 苏烈这封信中告诉罗成，说我已然知道了，建成元吉意狠心毒加害你罗元帅，我劝你反戈一击，跟着我们携手共破潼关。你千万不要记恨北平府的一箭之仇，那是两国相争，各为其主，也没办法。有道是冤仇可解不可结，你要归降，我敬你为上宾，你可以带领我们的兵将攻打长安，得了唐使天下，平分疆土，各立山河。你呀，只能是跟我合并一处了，不能再等了。下边有落款有印。罗成一看气坏了，我告诉你，我绝不能归降。罗元帅，人家也是一番好意，这建成元吉是非害死您不可呀，您不归降您可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回去给我捎个口信，信我是不能写了，告诉苏烈，大丈夫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我们贾家楼弟兄不是冲着建成，不是冲着元吉来到大唐的，我们是冲着秦王千岁呀。这建成元吉早晚得让我们贾家楼弟兄给杀了，我罗成是誓死不降。当兵的没办法，只好回去把罗成的话告诉大刀苏烈苏定方。苏烈也是暗竖大指啊，这罗成是真叫横啊，贾家楼的弟兄个个都是好样的。就这样到了第九天了，罗成手下500兵渐渐散去，就剩下12个亲兵了，这12亲兵说什么也不走。罗成就跟这12个人说，你们对待我这份恩情我心领了，我看你们也去逃命吧，剩下我一个人披马单枪闯破敌营，我来报着国仇家恨，我纵然死在乱军之中，我也心甘情愿了。这12个亲兵9跟罗成感情在这儿呢，12个人泪如雨下，罗元帅，我们愿意跟您同患难共生死，跟苏烈这一仗啊，我们帮到底了，我们也看看有什么结果。罗成也是泪流满面，即使这样，你们给我去骂阵，把苏烈给我骂出来。12个当兵的跑到苏烈营前，这头骂呀。这时候苏烈早就准备好了，他是掘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吊金鳌啊！听见有人骂阵，苏烈传下命令：“来呀，把营门给我打开两根！”哒哒哒，三声炮响，苏烈胯下马，掌中大刀，指挥兵将冲出大营，把阵势裂开了。罗成一看，苏烈真的列队了。

赶紧整好了盔铠甲胄，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摘下五钩神飞枪，来到两军疆场。他后边就这十二个兵，这么多天风餐露宿，吃点马肉，喝点泉水，罗成是四肢无力。罗成抖了抖精神，苏烈，你给我出来！苏烈一抬腿，摘下大刀，不噜，鼓声一响，哎呀呀呀呀呀！苏烈催马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了，在马上一横刀，罗元帅呀，是我苏烈不能在马上行礼，马前见过。横刀低头，施了一礼。罗元帅，前者我让人给你捎去一封信，今天我还是旧话重提。有道是冤仇可解不可结，咱们二位一拉手，眼下就能打破潼关，捉拿建成元吉，给罗元帅你报仇雪恨。咱们拿下长安来。罗元帅呀，我跟你说句透疼的话，你要想当皇上，我要是不保你，让我苏烈天诛地灭。当初我伤害令尊之事，咱们就算解了吧。如果罗元帅你执意不听我良言相劝，你可要再思再想啊。你上有高堂老母，下有七十孩儿，难道说你就扔下他们不管了吗？哎呀娘啊，罗成这句娘就叫出来了。罗成心说，娘啊娘啊，没想到孩儿我被害潼关城外，我再也不能伺候您老人家了。罗成一咬牙，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枪点指苏烈，你是我罗成不共戴天的仇人，建成元吉不开棺，你要是真捧我姓罗的，你让我割下你苏烈的人头，有你的人头，他们还敢不开棺吗？今天既是亮队一仗，少说废话，你快快给我撒马一仗。哈哈哈哈，罗成哎，此地窄狭，我往南跑，你要敢追我你是英雄，你要不敢追你就是匹夫之辈。苏烈说完拨马往南就跑。罗成可就没想到这是苏烈埋下陷阱啊！罗成拨转马头啊，催马往下就追。苏烈在前边跑，往南跑出几里地，跑着跑着苏烈拐弯了，往哪儿跑？往西南方向跑。在前边有个土山，苏烈往上一催马，这马就上了山坡了。这座山坡名叫周西坡。罗成一看，罗成往前一催马，罗成这匹马也上了山了。往前边一看，前边一马平川，在正西有个山口，苏烈就进了山口了。罗成往前一追，也进了山口了。到了山里边一看，山口里是一条峡沟，多长啊，半里多长，南边跟北边都是山崖峭壁，西边有一个出口，苏烈从里边就跑出去了。罗成追到山口里边，罗成可吓坏了呀。为什么？因为前边拥来不少的兵，南北方向呢有两辆大车嘎啦啦对着就开来了，眼看快碰了头了。有当兵的就把这驾辕的牲口卸了给拉走了，大叉叉就插到一块儿了。与此同时，两边山上就出现了不少兵，这些兵往下扔这滚木雷石，一会儿的功夫，这滚木雷石就把牲口给堵严了。罗成这匹闪电白龙驹前腿一扬，西溜溜一声吼叫，罗成想越过去，但是这马越不过去了。罗成没有办法，只好拨转马头往东，再想回去。可是罗成一看，东边山口也堵住了。就在这时，

这会儿就听四面八方哒哒哒，闷闷闷，炮响、鼓响、号角声音响。东西山口，左右山坡，站着无数的兵，手里拿着弓箭、弩箭，就把罗成给圈在正当中了。这些人齐声呐喊：“罗成啊，你走投无路，跑不了了，归降吧！”就在这时候，苏烈站在山头之上，喊了一声：“罗成啊，你跑得了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罗成啊，只要你跟我合作，事成之后，我保你稳坐江山。全不念，你还不念你的妻儿老小吗？”罗成抬头一看，只见苏烈手中拿着个大棒子，右手拿着绷锤。嘿嘿，罗成啊，只要我梆声一响，你就会被乱箭穿身，生死关头你可要再思再想啊。罗成一声冷笑：“苏烈呀，我被建成元吉所害，又被你诱到此处，大丈夫生而何患，死而何惧，我岂能帮助你攻打潼关，灭大唐，落个骂名千载？常言说得好，没有不死之人，没有不败之家，没有不败之国，你来看。”罗成啪把五钩神飞枪扔了，跳下闪电白龙驹，把马也扔了，搂海带一抠盔摘下来，然后解下叛甲丝绦。假谢了，苏廷芳，先死容易后死难，来吧，将来有人给我报仇雪恨，到底罗成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有人说呢，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是城市的温度，这话不假。我们每天出门，不管是走路、骑车、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只要上了路，就是交通参与者。既然参与其中呢，就得守规矩、讲文明、懂礼让。因为每一次出行连着的不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

绿灯行，走斑马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来说一说骑车的朋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杀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您抱怨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图过方便、抢过时间、存过侥幸。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脚下的行动。它可能就是等红灯时多站的那几秒，是斑马线前踩下的那脚刹车，是骑车时戴好的那个头盔，是开车时放下手机的那份自觉。我们常说呢，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可平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守护。今天开始呢，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走路不闯红灯，骑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明交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毛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2: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5: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13: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自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4: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5: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5: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5: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14-5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6: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9: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8: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

0: 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和反复取消，雅思停考风波何时休？
1: 3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总台记者12号了解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8号零点。近期，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2号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2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沙特战机12号空袭了也门北部交付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5名儿童和1名妇女。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英国早前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艘油轮在无视伊朗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独家了解到，深陷停考风波，原定于今天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临时取消。多名考生向中国之声反映，于昨晚9点多收到了考试因技术原因取消的短信和邮件。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科学院昨晚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正赛首日即爆冷，世界排名200开外的中国选手施涵在女单首轮战胜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昨晚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德比，刚刚在亚运会上勇夺女单冠军的王希雨持外卡参赛，战胜王欣瑜晋级第2轮。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2号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伯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2: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70%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他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伯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3: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4: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3: Fine-tune priority sectors of cooperation.
2: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布塔莱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3: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4: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3: Issues that a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2: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5: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工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3: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businesses here.
1: 中博友谊渊源深厚，两国自1975年正式建交，多年来始终真诚相待，守望相助。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更广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根基。
0: 此次伯克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不仅开启了中博关系新篇，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2026年是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第51个年头，半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积淀下深厚情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指出，
7: 在中博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博茨瓦纳就十分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也是双方友好交往关键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在建交之后呢，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呢，中博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了一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在博茨瓦纳发展经济过程当中，中国也是帮助他摆脱对钻石的依赖呀，探索经济多元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持力量。
6: 如今中博合作早已从一纸共识落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连条连式后，年发电量达2.7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马尼表示，
8: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中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6: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9: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6: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两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10: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6: 在孙红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7: 中博关系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 对彼此的核心关系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6: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11: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尖山，夹尖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尖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尖山的险峻与苍凉。夹尖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尖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尖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尖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尖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遥吉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尖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尖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

0: 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0: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要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应该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沥青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金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金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加金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加金山到打通加金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14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金山屯，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2: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办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2: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2: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又在发，新疆又在发，北京又在发。加金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也是走出国外。
0: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记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3: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 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0: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3: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3: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0: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现在正是秋收备耕关键时期，随着机收耕种还有整地大面积铺开，农机用油也迎来了高峰期。秋收农机主要是用柴油，那今年以来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相关机构估算，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较去年增加大约60亿元。
10: 那么这样的成本上涨是否会摊到农户的身上呢？各地各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稳定粮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油价上涨将提高燃料和运费，推高整体商品成本。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12: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
11: 袁鹏特别强调，油价上涨造成的秋收成本抬升效果在不同地区有明显差异。
12: 同样是6公斤微入量的水稻收割机，在地势平缓的地块，那么油耗可能低到30万，那么到了丘陵山区的小地块可能要达到5升。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技术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岛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1: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每一个环节成本的上涨都会给收益带来压力。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12: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11: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12: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岛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11: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最多节省2100多元。
13: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11: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

0: 设农用油专用加油机，确保农机随到随家，以及提供送油到田服务。
1: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的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
2: 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3: 我们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
1: 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优惠力度可进一步强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与实际作业量、用油量相挂钩的精准补贴机制。
4: 同时，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加油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倒伏地块的亩均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到3成，建议加强抗倒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1: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多地考生10号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口语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考试取消了。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当时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停考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昨天。
6: 连续3天停考之后，今天的考试是不是能够正常进行呢？另外，对正处在留学申请季的考生们来说，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不仅会给考生们造成交通、食宿等方面的经济损失，更可能打乱考生申请境外高校的节奏。那这些问题究竟该怎么解决？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记者孙欣。孙欣，首先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今天的雅思考试能不能正常的进行。
7: 好的，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了。有考生表示，昨天雅思考试官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上还在正常发布考试通知，但是记者昨天夜里联系一位考生得知，13号的考试又被取消了。记者呢随后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求证，工作人员证实今天的考试确实已经被取消，并且表示呢他们也是昨天晚上临时接到了停考通知。我们来听一下。 考试已经取消了，很抱歉的通知您，我们也是8点钟才接到通知，所以9点钟我们的同事就立刻发了邮件通知到考生，因为是一个临时情况，系统里面都还没有更新，我们预计是在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会对系统里面的信息进行更新，并且会为您办理退款和重置，成功之后您就可以再重新报名了，确实非常抱歉。
8: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雅思考试即便能够进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也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 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而社交媒体上呢，有部分考生反映，12号、13号，也就是昨天、今天这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我们来听一下北京考生唐同学的反馈。
0: 我是8月15号参加的考试，然后出成绩之后，只有口语一科与学校要求差了0.5分，所以我就决定单科重考。我用2个月的时间来练习，我就在考试后60天最后一天报了名，结果得知10月13号的这个考试取消了。我如果再考试，我只能进行全科考试，不光要准备口语，我还要准备另外3科，真的浪费了我的实习和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现在语言班也过了截止时间了。我如果不学雅思，我就没有办法出国了，耽误了我整个申请进度。
8: 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记者也是就单科重考考生的考试期限的问题联系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当时呢，客服回应说，类似情况确实没有办法做延期，原因呢是因为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是全球统一规定的，直接写在了系统里面，没有办法做人工的更改。考生的全科成绩一旦在系统里面留痕，单科重考就必须在60天之内完成。客服呢同时也表示，此前因为12号昨天单科重考的停考，已经有很多考生都在反映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已经多次跟英国主办方方面进行沟通，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呢像这种情况确实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延期。雅思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呢，也直接影响到了考生的后续规划，因为一旦错过就没有办法刷新成绩，或者呢需要重新来报名全科的考试。当前呢部分境外院校的语言班的申请通道已经关闭了，那么通过雅思考试达到语言的成绩要求，几乎是这部分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唯一途径。所以呢今天的再度重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主持人，
1: 听明白了，今天再度停考且不说大家考不了试本身，即使是考试能够恢复，那么对考生的影响也已经事实造成了。那么这个考试究竟为什么说停就停？那现在有没有说法？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降低考试取消而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呢？
8: 昨天晚上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是不是有赔偿方案怎么定，协会呢现在还在商讨处理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呢考生的诉求现在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邮件当中所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邮件中呢可以把姓名、考试场次、联系的方式和具体的情况一并写清楚。如果呢需要得到赔偿，可以在邮箱里面写清楚自己希望的赔偿方案是什么，以及呢需要协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把这些诉求写清楚之后呢，协会方面会最终有工作人员来进行答复。但是呢昨天客服也对我说，近期的邮件量是很大的，回复和处理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中国内地的雅思考试是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举办的。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昨天回应表示，这一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的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那目前呢，双方也在就后续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受到这一次停考的影响呢，后续的考试安排仍有不确定性。雅思考试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呢还没有办法确定完全恢复的具体时间，不过呢根据他个人的一个判断和建议，他说16号往后的日期应该不会受到影响。那此前呢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一些流传的说法，说整个10月份的考试都会受到影响。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回应说，官方目前没有整个10月停考的通知，也没有收到相关的安排。那在考位方面呢，此前工作人员就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呢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呢在这2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界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考试官方合作机构之一的 IDP 雅思昨天呢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雅思考位，新增考试呢是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正式开放的。如果有需要的考生呢，也可以登录 IDP 的雅思报名官网来查询新增的场次，并且呢完成报考。当前呢正好是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考试停考至今呢，也确实打断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此前呢，在采访当中，有雅思培训老师来向大家建议说，如果院校 申请的截止日期临近了，考生可以主动联系学校来写邮件说明情况，问能不能延迟提交成绩。那不少的院校呢，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其实是愿意通融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考生注意保留关于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邮件，沟通时呢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的内部考位啊、代报名啊等不实的信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孙欣。近几年收取昂贵报名费的雅思考试频频出现所谓技术问题，那这种还能不能考、什么时候能正常考的不确定感正在折磨着众多的考生。
2: 嗯，
1: 这一次雅思考试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正常？停考给考生造成的后续影响究竟都有哪些？中国之声也将会持续关注。
2: 纵横点评，雅思考试顶着全球权威语言测试的光环，中国考生也花着放在全球都算是高昂的近2000元报名费奔赴考场，把留学的前途拴在一次语言考试上。可是严肃权威的外壳之下，雅思考试的办事风格却颇有几分草台班子的气质。一条短信就可以反复按下暂停键，故障细节不愿细说，额外损失概不负责。解决方案也是主打一个感谢各位理解配合。
1: 雅思考试既是一场国际英语语言测试，也是一门分工清晰、运转多年的全球生意。中国考生无疑是全球市场的重头，关键赚钱嘛，不寒碜。可做生意不能只把精明刻进骨子里，却把最该给到的专业性和确定性以及契约精神当成可有可无的赠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人脸授权。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的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作 AI 短剧啊、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1: 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哎，这句广告词啊，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上接连出现宣传。
2: 嗯，
1: 那社交媒体平台上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了。那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卖脸兼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2: 嗯，
1: 有没有权益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6: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5: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7: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5: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聚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 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9: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5: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9: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5: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9: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5: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10: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有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5: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10: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5: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3: 品今天，知全天。

0: 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广泛开展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韧性宣传教育，推动加强居民住房安全韧性建设，引导增强家庭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等。今天，欧佩克将发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这是原油市场三大最具影响力的月度报告之一。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报告将延续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的下调趋势，此前已连续5个月下调。受中东地缘局势、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不稳定等影响，当前需求走弱、供应降得更快的格局，使月报数据对国际油价的走向具有重要指引意义。当地时间12号到13号，华沙安全论坛在波兰华沙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军界、学界和商界人士将围绕欧洲安全、北约防务、地区局势、无人机技术、能源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今天继续在泰国曼谷举行，这是泰国时隔30多年再度承办。会议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其中世界经济展望将更新全球增长预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3: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3: 综合广播，调频90.7。